0: 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0: 来喽，在早上我们继续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旅行啊，说点美好的啊。
11: 是，
10: 这很多朋友说此生呢必去一下新疆啊，有人说呢一生至少有2次冲动，一次为了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哈。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啊。去到内蒙古呢，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你会找到内蒙古的专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
11: 是啊，我们这会儿呢，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11: 今天第一条热搜，我们来说说人类首位万亿富翁诞生了，马斯克的财富啊，到底有多少啊？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晚间，美股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全球顶级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正式登陆了纳斯达克交易所，完成上市。那么这场筹备多年的超级 IPO 啊，不仅是刷新了全球企业上市的市值记录，更是直接诞生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他就是埃隆·马斯克。这也是人类财富史上第一次有人真正跨入万亿级别的财富门槛，也彻底改写了全球富豪榜单的格局。
10: 这次呢 SpaceX 的上市表现啊，可以用现象级火爆来形容。上市的开盘价呢直接定格在150美元，开盘之后资金呢疯狂涌入，股价呢一路冲高，盘中最高是触及到176.52美元，最终呢全天稳稳的是稳收在160.95美元。按照最终收盘的价格核算呢， SpaceX 整体的市值呢一举突破了2.1万亿美元，一跃呢成为全球市值顶尖的超级科技巨头，碾压绝大多数传统巨头企业。
11: 而且呢这个马斯克呢是这家公司的绝对的 控股啊。那么根据 SpaceX 对外公布的招股核心信息显示，马斯克个人呢持有公司大量的核心股份，同时呢掌握82.4%的投票权啊。简单来说，这家市值20,000亿的超级公司，所有的战略方向、重大决策、技术路线、项目投入啊，几乎都是马斯克一人说的算，算得上是高度的个人绑定的顶级企业了啊。
10: 嗯，而且呢，更夸张的是啊，官方的招股书呢，直接是白纸黑字写明 SpaceX 的整体经营、技术迭代和未来发展高度依赖马斯克个人。如果未来马斯克呢减少精力投入、降低参与度，公司整体业务研发进度和资本市场估值都会受到直接而且重大的负面影响。在全球上市企业当中呢，极少有企业会在官方文件当中承认创始人对公司有着这种级别的绝对垄断影响力。
11: 嗯，
1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呢，伴随着 SpaceX 上市的暴涨啊，马斯克的个人身价迎来了史诗级跃升。上市开盘收盘之后呢，福布斯还有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同步更新了数据，马斯克呢个人总资产啊直接突破了1.1万亿美元，稳稳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万亿富翁。那在此之前呢，全球最顶级富豪的身价长期是停留在2-3千亿美元的级别，所以啊，千亿跟万亿的体量完全不在一个维度。
11: 嗯，还只是2-3千亿啊，之前的富豪啊。那为了让大家直观的感受1.1万亿美元到底有多夸张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假如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每天24小时不睡觉不停歇的花钱，每小时呢你就花100万美元，想把1.1万亿美元全部花完需要花125年的时间啊，也就是说普通人几辈子、几十辈子啊，使劲花啊也花不完这么多钱。当然了，这只是马斯克当下的个人资产。那如果摊开到全球人口来看呢，数据更加夸张啊。按照全球目前83亿的总人口来计算，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可以给全世界每个人每人分到132.5美元，折合人民币呢950多块钱。这个个人资产呢，足以给全球每个人发近1000元的红包。这种财富的体量啊，已经完全超出了对有钱的一个认知范畴啊。
10: 嗯，那说到啊，埃隆·马斯克这万亿身家，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啊？核心的是两大板块，第一部分也就是占比最高的核心资产，我们刚刚说的 SpaceX 的上市股权。按照上市首日收盘市值估算啊，它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呢，就已经超过了8400亿美元，也是本次身家暴涨的最大来源。那第二部分就是大家熟悉的特斯拉的股权了，再加上他持有的社交媒体平台、科技初创企业，还有呢各类固定资产和投资资产，这些资产呢叠加起来，稳稳补齐了剩余的体量，让他呢最终站稳了1.1万亿美元身家。那可以说呢，马斯克是同时手握全球顶级航天企业、全球顶级新能源车企的唯一商人。
11: 嗯，很多人好奇啊，为什么资本市场会愿意给 SpaceX 这个商业航天的公司开出2.1万亿高价的，也不能说高价，天价的估值啊。其实核心呢就在于 SpaceX 现在垄断了全球商业航天的核心赛道，从可回收火箭技术到星链全球组网、载人航天任务，到未来的月球火星探测计划， SpaceX 呢在目前全球的商业航天领域啊，几乎是没有同级别的对手，是绝对的行业垄断者。那尤其是星链项目目前已经覆盖了数十个国家跟地区，服务上亿用户，在通讯、救灾、军事、偏远地区网络覆盖拥有了超高的价值。那未来的全球低空经济、太空互联网、星际探索的巨大市场也都提前被 SpaceX 提前卡位，那这也是目前资本敢于疯狂压注给出超高估值的根本逻辑啊。
10: 嗯，那从商业意义上来看啊，本次呢马斯克成为人类首位万亿富翁，也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啊。过去百年人类的顶级财富集中在哪些行业呢？
11: 嗯，
10: 在工业、石油、金融、传统互联网时代。
11: 是。
10: 而现在呢，第一个万亿财富里程碑诞生在航天科技、未来科技赛道，也预示着未来几十年全球财富风口会彻底的聚焦太空经济和前沿科技。
11: 所以这次呢 SpaceX 上市，马斯克登顶万亿富豪啊，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财经热搜啊，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时代信号，告诉人们未来可能最大的商业机会，最大的财富增量啊，不再是传统行业，而是那些看似遥远却正在落地的新能源革命、智能科技革新、星际探索等等领域啊。那未来随着它的商业化的全面发展，在

0: 人航天的常态化火星项目的逐渐落地，这个 SpaceX 估值呢，据资本市场预计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那么可以预见呢，这个万亿身价的富翁啊，可能不仅仅是个终点，反而是他个人商业生涯以及人类太空探索的全新起点了。
1: 没错，也让我们共同来见证哈、啊、接下来呢一个太空科技的全新商业时代的到来，缓缓地拉开序幕。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吧，早间和大家一块儿出发。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一个交通路况公告啊。从6月15号零时起呢，到12月31号的24时，南城东起路，就是管明路到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的方向是单向全封闭。那么反向呢，也就是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那么前往东莞大道呢，请您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啊。目前呢四个关键路口都已经设置了疏导告示牌，请各位呢提前来规划一下路线喽。
0: 哎，没错了哈，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节目的热搜啊，我们来说一说2026世界杯用球三重浪啊，四块拼接玩转空气动力学。
4: 热搜导航。
3: 万众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是开打了啊！但这届赛事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啊，正式也是跟全球球迷见面了，一亮相就赚足了眼球啊！这款，叫做 Trinda 的一个足球啊，中文名叫“三重浪”，创造了世界杯有史以来的一个全新纪录啊！因为这颗球呢，仅仅是用四块球皮就拼接而成的啊，是历届世界杯拼接数量最少的用球了。
0: 当然有的朋友如果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可能会觉得哎，足球不是用来踢的吗？几块皮拼接而已吗？没必要大惊小怪。但是其实实际上呢，从十几年前开始啊，世界杯比赛用球呢就陷入过巨大争议，后续呢每一届的新品研发都是在不断的修正问题，优化性能。而这颗呢仅用四块皮来拼接的三重浪更是集合了多年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成果，背后啊其实藏着很多有趣的门道啊。
3: 确实如此啊。为什么我们要着重来说足球呢？首先我们就不得不回溯一下，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

0: 界杯了。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名字叫贾布拉尼啊，但是这颗球呢，让当时全球顶级的球星是叫苦不迭啊，因为这款足球采用了八块球皮的拼接，外观设计是很新潮，制作工艺也很精良。
1: 嗯，
0: 发布之初呢，大家看着都不错，可真正用到赛场上，问题就暴露了。
1: 哎，
0: 有不少门将反映啊，这颗球的飞行轨迹它飘忽不定，明明你看着往一个方向飞啊，中途呢可能会变线啊，根本没有办法预判落点。前锋呢也在吐槽说，你大力射门的时候，主罚任意球的时候，这颗球呢毫无飞行规律，想要打出精准的角度难上加难啊，因为人球星的踢球的这个角度很刁钻嘛，普通人可能感觉不出来啊，就连足坛传奇门将布冯卡西利斯亚啊，还有巨星梅西都公开表示过对这颗球的不适应。
1: 嗯，
0: 一时间呢，这个诡异足球啊成了他的标签啊，
1: 不好踢。当时的一个现象甚至引发了专业科研机构的关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哈，还专门针对这个足球开展了风洞实验，深挖它飞行轨迹怪异的根源，最终锁定了一个专业名词叫阻力危机。咱们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足球呢在空气飞行的时候呢，球体表面会紧紧的附着着一层空气薄膜，当足球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时候，那么空气流就比较平稳，也就是常说的层流状态，空气带来阻力会偏大，足球飞行速度会被压制，那么路线就相对稳定。但一旦这个速度它突破了某个临界值，平稳的空气层呢就会被打乱了，这时候它就不平稳了，会出现杂乱无章的湍流，空气阻力会瞬间大幅下降，足球呢就像突然啊摆脱了束缚一样，飞行方向也发生突变，所以这就是让很多球员们最头疼的问题了。
0: 而2010这款贾布拉尼啊，他的临界飞行速度达到了25米每秒，那这个数值呢刚好卡在了职业球员大力射门远距离任意球的常规速度区间里，所以球员发力踢球的瞬间呢，这足球刚好跨过了临界的速度值，空气的状态呢就突然转变，这球路呢就乱了啊。相对比传统的足球确实能看出一些差距，因为早年的世界杯的用球它其实延续了经典的足球构造，由20块正六边形跟12块正五边形组成，密密麻麻的拼接线呢让球面的触感比较粗糙，这种粗糙的触感呢反而能提前打破这个平稳的空气层，把临界速度压得很低，所以那个时候球员不管是传球还是射门呢，这足球全程都处于稳定的湍流状态，飞行轨迹呢自然是比较稳当的啊。
1: 对，那除了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之外呢，拼接结构其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贾布拉尼呢为了追求极致光滑外观，它就大幅减少了拼接的块数。整颗球的缝线呢总长度是1.98米，变短变少的缝线呢让球面的光滑度又上升了，进一步的推高了临界速度。赛场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弊端，根据国际足联赛后统计呢，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场均射门失误率相比2006年德国世界杯高出了35%，长传的成功率呢更是跌到了68%，创下近20年世界杯赛事的新低。原本啊精彩的攻防对决因为足球的缺陷打了折扣，也让赛事主办方和装备的研发团队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足球不能只追求颜值和工艺啊，实战的性能才是核心。
0: 所以从2010年之后啊，大家对足球的研发呀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啊。到了2014年，当时巴西世界杯的用球叫做桑巴荣耀，它做出了调整，把拼接块数缩减到6块，同时呢对缝线进行升级，要加深加宽设计，让缝线总长度达到3.32米，球面的粗糙质感回归，临界速度呢随之下降。球员普遍反馈啊，这个巴西那届世界杯的球啊，它的脚感更好，球那个飘忽不定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对，然后顺着这个优化方向呢，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用球电视之星18就继续打磨细节，同样保持6块拼接的结构，在缝线上呢再次加码，缝线的长度呢提升到了4.32米，进一步强化了球面的粗糙性。连续2届赛事的调整让球员们也慢慢的适应了新式拼接足球，赛场上也再没有出现大范围吐槽足球的情况了。然后到22年的卡塔 2022世界杯哈，官方又球是叫吕程，做出了不一样的尝试啊。他呢又重新回归了20块球皮的经典拼接样式，不过呢没有照搬老式设计，而是在巨案之球表面呢增加了大面积的压花纹路。那么即便呢拼接块数变多了，均匀分布的纹路呢能够牢牢地把控球面的粗糙度，守住飞行稳定的底线。
0: 咱们来看看今年亮相的这个三重浪啊，直接把拼接工

0: 工艺做到极致，只采用四块球皮的组合，刷新了世界杯的历史记录。但这个足球整体它采用高品质的聚氨酯材料，运用了热粘合工艺打造，表面上呢它没有传统那种凸起的缝线，取而代之的呢是深度跟宽度都经过精密计算的凹槽跟暗缝。那么根据实测的数据啊，它的缝隙宽度为 2.8 毫米，深度为 1.5 毫米，主体呢三道浪形的凹槽深度达到了 1.2 毫米。这种层层设计呢，让球面的粗糙度达到了近五年世界杯用球的顶尖水平。
1: 那除了这些外在的设计之外呢，三重浪在内部科技配置上也完成了全面升级。最近几届世界杯都在借助智能足球的一个辅助哈。那么它今年的这个呢，里面也是加入了一些芯片啊。那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用球呢，是内置了 IMU 的惯性测试芯片，用来捕捉足球的运动轨迹了啊。那芯片的加入呢，确实是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啊，在足球的判罚上也起到很大的一些帮助啊。
0: 这越没越位，或者这个球进了压没压线啊，都能通过这个芯片来判断了啊。而且芯片的性能也得到了提升啊，这个采样率呢变得更高了。
1: 对，
0: 误差控制现在是在2毫米以内啊，也就是意味着裁判的判罚呢会更加有精度了啊。
1: 确实啊。那说完硬核的科技和性能，我们再来聊一聊它的外观啊，文化寓意。其实这颗足球呢，它命名三重浪啊，就是在它的英文 Triada 里面当中啊 ，Tri Tree 代表的是数字三啊，就呼应本届世界杯嘛，美加墨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球面上四块主体足球分别融入了三个主办国的标志性元素啊，美国的五角星、加拿大的枫叶、墨西哥的雄鹰图案都是清晰可见的。整体配色也是用红蓝绿三大主色，色块呢在球体当中汇聚了三角造型，再搭配金色的装饰细节啊，然后致敬大力神杯，把赛事主题和各国的文化巧妙融合。所以呢，可以说三重浪这次用的世界杯用球啊，就是融合了颜值还有内涵兼备的一颗球了。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接着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江大道呢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在石碣通道的这段有拥堵啊。还有在港口大道，提醒各位，沿海一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有排队缓行情况啊。另外呢，在青深线金鳌路到八仙路，在我看一下，这个是在曲海大桥桥面上，方向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20分钟左右。翠峰路呢，在奇峰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啊，就是在奇峰公园里面这一段啊，目前呢有拥堵。还有疏港大道目前的堵车，这会儿是在 东向西的方向啊，红金路的附近是在红梅段啊。提醒各位，目前的后大路呢在大岭山段，目前呢在大岭山段北向南的方向，后大路有拥堵，是20分钟左右。管长路呢在红福东路到翠峰路，目前呢有排队。樟木头大道在南站南路附近

0: 温度呢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风力风向呢是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天气，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5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啊，就来到热搜导航，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教师岗遇冷哈。一边老师批量离场，一边的师范生扎堆赶考。
4: 热搜导航。
3: 说起当老师啊，很多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稳定啊，有编制，有寒暑假，相亲市场也特别吃香。但是呢，从大数据来看啊，最近全国各地的老师，反直觉的是，居然是在批量的减少啊。
0: 对，最早出现的最明显的是幼儿园老师，现在的幼师啊很全能，唱歌跳舞，画画，讲故事，样样都行。白天呢围着一群调皮的小朋友转，安抚哭闹啊，放学之后还得剪辑孩子们的日常视频，写档案，不停的回复家长的消息，工作量呢其实特别大。而高强度的工作呢，得到的却不是亮眼的薪资啊，所以让大批的幼师呢选择离开岗位。官方数据呢能够直观体现，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达到顶峰，足足有324.4万人。结果短短两年啊，从2024年降到283.2万人，相当于就是超40万名的幼师离开了这个行业。这个流失规模挺惊人的。
3: 是，而且这股离职潮呢，几乎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地区。目前呢，只有西藏跟宁夏两个自治区幼师的人数还在增长。细分到省份来看呢，湖南、山东、江西这三个省份的幼师降幅是最夸张的，降幅比例超过了19%。那如果按这个绝对人数来看啊，山东、河南、广东啊这三个人口大省，幼师的流失的数量是最多的啊。
0: 那么幼儿园教师队伍缩水了，然后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般，紧接着小学教师群体也开始扛不住了。以前大家都觉得再怎么缺孩子，小学总归是刚需啊，小学老师肯定比幼师安稳呐。但是现实呢，狠狠打破了这个想法。2024年，全国小学专任教师数量迎来了多年来的首次下降，一年呢就少了6.6万人。目前的全国已经有17个省级行政区的小学老师在减少，其中黑龙江、新疆、吉林这几个地方降幅最突出了。更有意思的是，东北黑龙江呢，从98年，吉林呢是从00年开始，小学教师人数就一直在变少。算下来呢，减员已经持续20多年了。
3: 是啊，不过也还有14个地区的小学老师数量还在增长啊。很多人会疑惑啊，是其实主要是教育系统的调整节奏跟不上人口的变化。那么从核定编制、公开招聘，再到教师正式入岗，这个流程要耗时很长啊。那么生源减少的影响，它是要逐渐传递的。但不光是老师变少啊，很多朋友回老家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比方说村子里啊，或者说一些小镇里啊，它很多的幼儿园呢都开始在持续的关门啊，有些学校呢也空了。那么全国小学从2021年开始数量呢是持续下滑，到2024年呢一共减少了2.1万所。那么幼儿园呢在2021年达到数值巅峰值之后，关停的数量啊比小学还要多啊。
0: 对，说到底呢，老师和学校不断的减少，根源就是孩子们变少了，适龄儿童变少了。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面临生源增多的问题，所以学校也不断的在扩建，老师呢也

0: 在扩招，教室啊，这个班级也在一家再加，但是呢，随着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生源减少的趋势正在从幼儿园一步步往小学、初中传递。有相关的人口研究预测，未来各个教育阶段的在校生规模都会短暂的上升之后，进入长期下降通道。具体来看呢，小学教师岗在2024年呢就开始出现富余了，初中呢大概在2031年，高中呢是2035年。高等教育呢，则要到2037年前后，整体师资都会慢慢的出现供大于求。
1: 嗯，现在幼儿园只是个开始哈。那么先看幼儿园的生源呢，二胎政策带来的出生高峰过去之后啊，各地入园人数呢呈断崖式下跌。
0: 嗯，
1: 2020到2024这4年当中呢，山东、黑龙江、江西等地的入园儿童直接少了一半还多啊，这个场面变化极其明显。但是小学这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呢，虽然2025年全国的小学生在校数啊依旧是超过了1亿，但是招生人数呢从2024年开始已经连续2年下滑。那2024和2022年对比呢，黑龙江小学生的在校人数2年缩水了近10%，降幅呢居全国第一啊。河南更夸张，2年小学的在校学生足足少了71万人，是全国在校生减少人数最多的省份。
0: 不过呢，这种啊全国情况它又不统一。
1: 嗯，
0: 像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这些人口不断流入的大城市呢，小学在校生的数量还在上涨，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带着孩子进城生活，随迁子女填补了本地出生人口下降的缺口。山东又是另一种情况，当年山东二孩出生率啊连续2年全国第一，这批孩子呢陆续上小学之后啊，当地小学生的数量反而涨了不少。而2024年呢，山东在校小学生比2022年多了56.16万人。
1: 嗯，当然大部分省份的情况就不同了，生源不足的学校只能是撤并整合，
0: 是
1: 有正式编制的公办老师还好啊，能调到周边学校或者转去其他的行政工作。可是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临聘老师，这学校一停啊，基本就等于失业了。那么更矛盾的一幕来了，一边是学校在撤并、岗位缩减，另一边呢，培养老师的师范类的专业还在不停的扩招、啊。
0: 哎，
1: 2019年到2023年，全国本科师范招生人数从48.22万涨到了这个59.23万，5年呢涨幅接近40%啊，学生在变少，反而老师的专业却在扩招啊。那么同时呢，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也在持续上涨，每年有大批的学生啊涌入师范的新生这个专业、
0: 这些以后毕业了好找工作吗？啊，这是个问号啊！少数高校呢已经意识到问题了，比如华东师范大学2025年呢就停招了学前教育本科公费师范生，但大部分师范院校还维持着原来的招生规模，扩招的惯性很难停下来，这就导致海量的师范毕业生啊走出校园，却发现能上岗的讲台越来越少，就连以前很多基层师范生的捷径特岗计划，招聘名额也在大幅缩水。2020年全国特岗教师招聘有10.5万人，到2025年呢直接降到2.1万人，6年时间降幅特别大。如今呢，这条出路也变得狭窄很多。
1: 岗位变少呢，竞争自然就要内卷啊。这些年本科毕业去应聘中小学教师啊，优势啊，这个早些年哈，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现在不少热门城市、热门学校啊，硕士、博士都开始成了这个中小学的入门标配了。
0: 是啊，
1: 这学历门槛肉眼可见的正在提高啊。
0: 那其实呢，对于学校来说哈、教师整体学历提升，它自然是个好事儿啊，因为可能你整体的素质在进步。但是对于普通的师范毕业生来说，压力就翻倍了。考完教师资格证啊，要备考教师招聘、考研、考编制，一层层筛选下来呢，想拿到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难度要比以前大的太多了啊。
1: 那不少人寄希望于国家推行这个小班化教学，觉得如果班级人数少了，是不是要更多的老师呢，能缓解岗位紧张的局面啊。而最新的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纲要里啊，也明确的提出要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小班化教学。但想法是很美好的，那落地会有这么简单吗？小班化不只把一个大班拆分成两个小班这么简单啊，你想对应的教室、教学设备、后勤人员、管理人员都要同步的增加，整体的办学成本会大幅上涨。那么结合目前各地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大范围的落地，这种短期内的 恐怕不太现实。
0: 对，所以综合来看啊，教师行业早就已经告别了读师范就不愁找工作的黄金时代了。如今呢，不管是在职

0: 老师还是即将毕业的师范生，都要直面生源下降、岗位缩减、竞争加剧这些现实问题。曾经人人追捧的铁饭碗，现在啊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好，下面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班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早间我们带着大家满电续航第一线，早安，我是唐玲。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现在到了啊，谁不想随时香香的啊？可是呢，今天啊，这个喜欢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又爱上柑橘调的清爽，后天呢还想试试花香。很多人说家里攒了一大堆大瓶的香水喷不完，放着呢也浪费。这次呢618美妆小样节，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的爱马仕香水15ml的这个小样装，带喷头，五款经典香型啊，今天到手呢只要89块钱一支。不过也跟大家说清楚哈，这次呢是布袋装，它是不含盒子的，更方便出门携带。大家呢可以多买几支回家，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啊都尝试一遍。
6: 是，您可以打开手机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薅这边福利了。每支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出门往包里一塞很方便啊。问题是它五个香型，您可以任意选择啊。首先呢是大地富裕啊，这支是弱化了。经典版的柑橘香，木质调更加厚重啊。还有呢，叫李先生花园的这款香型，融合了中国园林的灵感啊，前调是青色金桔的味道，中调是茉莉啊，还有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以及柚子啊，以及橘彩星光啊，这五款香型啊，您都可以尝试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啊。
0: 嗯，没错。然后还有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啊，就是阿玛尼的买味啊，这个经典版了啊。这个是一支花香型的，就是茉莉花和葡萄的。然后前调是橙花，中调是晚香玉和茉莉，后调呢是雪松和麝香，收尾。今天的话10毫升也是只要79块钱，想给朋友送一支的话可以，两支装的话更划算啊，也只要139。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节目的福彩探早茶。
7: 福彩探早茶，
6: 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山的连中福彩大奖。5月6号呢上午，中山市福彩发行中心迎来两位彩民兑奖啊，他们分别是中得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25万，跟快乐八游戏选时中时500万大奖的得主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刮刮乐大赢家啊，在5月2号那天呢，中山市三乡镇44111320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在这个站点大赢家刮刮乐啊，10块钱面值的刮出了幸运大奖，一共是25万。那么这个大奖呢，也是2026年中山市中出的第7个刮刮乐的一等奖啊。
0: 没错哈，5月6号上午呢，中奖者李女士啊，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呢，她去办理兑奖。她说啊，平时是偶尔买几张刮刮乐哈。那5月2号的时候呢，跟朋友去大润发去逛超市，然后在商场里看到了福彩销售站点，于是呢就买了一张大赢家刮刮乐。没想到这张票呢可以刮出25万大奖。她第一时间呢把喜讯告诉家人，起初啊家人还不信哈，李女士就特别带上家人 一同的前去兑奖，共同分享这份喜悦了。
6: 对，另外一个是这个喜中快乐吧

0: 500万的大奖得主啊，这也是在五月份的事情，在5月6号呢，这大奖得主陈先生啊，来到中山市福彩中心兑奖。他说呢，5月3号那天，他在中山市的黄埔镇44110372福彩销售站点购买了这张10块钱的选十五注单式彩票，幸运中得大奖。那么据统计呢，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第8个100万元以上福彩大奖的得主啊。
1: 嗯，没错了啊，彩票公益金惠及民生哈，践行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那么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重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嗯，
1: 接下来就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碗江南的葱油拌面。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要说到江南的面食，很多人会想到精致的苏式汤面、奢华的蟹黄面啊。
1: 嗯，
0: 但真正扎根于老上海街头的啊，刻在本地人日常回忆里的顶流啊，其实是一碗朴素的葱油拌面啊。它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复杂的浇头，没有花哨的配料，但却是江南面食里一道很值得时间推敲的烟火味道。
1: 对，很多人觉得啊，这拌面到处都有，这葱油味儿能有什么特别呢？
0: 对呀，
1: 哎，吃过好吃的就知道了。这碗面的经典就是大繁至简，越是食材少的美食越考验手艺，它不用靠重调料堆起口感，完全凭火候选材和细节取胜，也是江南清淡本味饮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
0: 嗯，而且它呢是实打实的百年市井老味道啊，起源呢就是上海老城乡的街头巷弄，最早呢是普通百姓的家常便饭啊，食材简单容易得到，早起赶时间的早餐，深夜的宵夜都可以来碗葱油拌面啊，慢慢的它成为了贯穿上海本土饮食的经典小吃。对比市面上那种麻辣酱香啊、酸辣这些重口味的拌面，葱油拌面的独特性呢特别突出，它没有什么浓烈刺激的味道，走的是温润鲜甜醇香的一个路线，也是少有的吃多不腻，天天吃也不齁的主食，很多人吃一次就入坑啊，因为它的味道干净纯粹，吃到嘴里留下的仅有葱香跟面香，不是那种厚重的浓油赤酱的那种调料味啊。
1: 嗯，没错，那很多人在家呢复刻失败啊，最大的原因是选料用错了。
0: 嗯，
1: 葱呢它不能用大葱，得用那种小香葱。
0: 嗯，
1: 然后呢要选四季小香葱，而且呢只截中间的葱白葱绿的部分，葱白呢负责熬出回底的这个香油，葱绿呢负责提亮色泽增加清香，然后老根还有细尾全部都不要。
0: 嗯，
1: 这就是老店啊它的葱油香纯正但又不发苦的关键了。面条的选择也很极致，你不能用挂面、宽面、拉面，得选江南专属的细碱水面，也就是老上海阳春面。如果你要买的话你可以这么搜啊。这种面条呢它自带天然的碱香，质地呢紧实筋道，不会一煮就烂，最关键是它能挂汁儿哈，能够牢牢地裹住葱油的酱汁儿，根根入味儿，但也不坨不油腻，所以这是其他面条所替代不了的。
0: 嗯，整碗面的核心呢一定是慢火熬制的葱油啊。
1: 嗯，
0: 这也是老店跟家常做法最大的差距。正宗的工艺会选用清爽的菜籽色拉油，全程小火低温慢炸，绝对不能大火爆炒啊，大火会瞬间把葱段的炸焦，滋生苦涩味儿。
1: 嗯，
0: 所以呢小火啊把这个小葱一点点烘干它的水分，让葱香完全淬进这个油脂里，整个熬制过程的氛围感要足啊，要等小葱呢慢慢进入微热的油当中，蜷缩脱水变色，浓郁的葱香一点点的散开，全程呢也不能用什么蚝油辣酱啊，各种复合的酱料都不行啊，简单的调味只为保留它本味的食材。
1: 对啊，入口的层次呢挺好的，就是那种熟葱油的香，然后褪去了生葱的刺激性的口感啊，然后是碱面的麦香，口感顺滑，越嚼越香啊，完全是沉浸式的味觉体验了。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你在上海吃啊，包括在杭州啊，就是江浙这一带啊，正宗的葱油拌面呢它坚决是不加那种重口的浇头的，像红烧肉啊、肥肠啊、辣酱啊这类配菜都很少，它最多就是可以给你配个煎鸡蛋啊之类的几片青菜，因为极简的搭配才能吃到这碗面的精髓。
0: 嗯，那么这么多年的网红面食迭代一波又一波啊，但葱油拌面呢它确实始终稳坐江南市井的面食榜首。说到底啊，已经不仅仅是一碗主食了，其实这个更代表着上海弄堂文化的一个载体，也算是江南烟火生活的啊一碗面了。
1: 嗯，有机会的话自己呢也可以做一做啊，这个呢其实挺快

0: 手艺挺简单的，网上查查攻略就可以了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明天早上我们同一时间节目里不见不散，
1: 再见。
2: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滨海大道显示的是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生路拥堵640米，多等上35分钟。连马路西向东拥堵60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育才路东向西拥堵540米，花上32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管泰路南向北啊，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60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望虹路北向南，从伟兴路到水乡大道拥堵650米，花上27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面对孩子屡教不改的问题啊，各位家长觉得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请记住啊，这个最需要做的不是拼命纠正的行为，而是需要各位家长用心去弄清楚孩子行为背后他真正的原因。有位宝妈说啊，说这个孩子啊，这个明明知道错了啊，可为什么啊总是屡教不改呢？每次和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孩子点头啊比谁都快，但转回头啊还是老样子啊，搞得自己啊心烦意乱的啊，特别的恼火啊。你想想啊，这的确是啊，谁家孩子没让爸爸妈妈抓狂过呢？但是换个角度，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像啊，每次我们自己气急败坏的、啊、批评孩子啊，批评完之后啊，当下效果是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没过几天，甚至是可能都不用过这个过一天啊，几个小时啊，问题就又卷土重来了。比如说啊，这个很多事情啊，你前脚说完以后啊，这个后脚孩子说啊答应的挺好，结果啊转身就忘了。原因很简单啊，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我们家长没有想过。孩子出现反复的啊，这个家长觉得的坏习惯或者是错误行为，本质上啊就是向家长在传递一个信号，哎，爸爸妈妈，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能不能帮帮我。我们可能家长啊会不在意孩子发出的信号啊，情绪上会用这个训斥和惩罚啊压制住孩子的行为，但内在需求没有被得到满足，这问题它自然啊就没法根治。就像一个孩子看起来有拖延症啊，每次写作业都磨磨蹭蹭啊，一个小时的作业非得熬到晚上11点12点去啊，你前面有耐心的说啊，然后还好好的引导，但后来呢，很多家长说，哎，那我到后来啊就是变成吼了啊，甚至是惩罚，但是最后还是发现效果并不好，孩子会抵触。其实只有冷静下来和孩子聊一聊，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很多的时候啊，可能不是孩子故意拖延，有的时候是害怕写不好，害怕被老师批评啊，才会不断的逃避和拖延。那这个东西只有你搞清楚原因之后，我们才不会再盯着孩子的作业时间，转而你会啊如何去解决他内在的这个啊这个本身的问题，才会进入到教育引导阶段。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教他如何分解任务，哪怕啊这个只完成一点，我们也鼓励给到积极的反馈等等，这个是应该去做的。所以啊，也想问一问各位家长啊，这种情况啊，您在日常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常不常见？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屡教不改的问题，您有想过啊，背后孩子的真正的啊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吗？有给到很好的引导吗？大家呢可以通过知东莞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

0: 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啊屡教不改的行为啊，很多家长你先别恼火啊，你要用心的去弄清孩子背后的一个真正原因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家长会把孩子当成需要不断纠正的问题啊，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细想一下啊，孩子这个一些这个沟通上啊，你就把它当成问题在解决啊，也很难去感受或者是理解孩子其实是在用错误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啊。当你开始倾听去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情绪的时候啊，作为家长我们会发现啊，很多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啊，而且我一直觉得作为父母啊，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把短期的行为啊改变当成长期的一个教育目标啊。这个真正的教育啊，有意义的教育，不是你逼着孩子立刻听话啊，想要这个马上啊这个去改变他一些这个问题，或者说啊想方设法的培养孩子拥有啊这个你觉得很出众的能力啊。这孩子不是机器啊，也不是这个一些程序，你写完以后他就马上能执行的啊。孩子是成长啊复杂的一个过程，需要你的耐心，需要你的时间啊，需要去等待。就像上周我们讲过这个荷花，一池塘的荷花啊，第一天开一朵啊，第二天开两朵啊，第三天开这个四朵。

就是依次倍增啊，你觉得第几天啊，这个荷花啊能全部开满啊？或者说啊，开一半是多久啊？实际上很多人就说，哎，那开满的时候，那可能这个第20天啊，开一半呢，第15天肯定开一半出来了，那倍增啊。实际上是等到第29天啊，池塘才有一半的荷花，第30天的时候啊，基数倍增，然后才开满整个池塘，啊，这就是厚积薄发啊，或者说静待花开，有它自己的花期的。就像孩子的成长一样，你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去等待。啊，孩子的坏习惯有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对一个人说啊，千万不要想大象啊，千万不要想白熊啊，就白熊效应嘛。结果他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啊，白熊啊，大象的样子。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啥。啊，但如果这个人压根儿不知道大象是什么，或者没人跟他提这个词，他的脑海里不会凭空冒出来这一问题的。啊，孩子的坏习惯也是同理一样的，你越强调不要做某件事情，孩子的注意力反而越集中在这件事情上。真正有效的方法一定不是惩罚，而是用其他有趣、有吸引力的事情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就比如手机这个事情啊，越小的孩子其实越不知道手机的乐趣在哪儿。他们眼中的世界到处都是新鲜的、新奇的事物，随便的一片树叶、一块石头，他都能玩半天。啊，甚至很多这个小不点的孩子，你别说小不点了，三四年级之前的孩子，你只要带他玩啊，他就是疯跑，都能跑半天。但是问题是在于，很多家长觉得，哎呀，累呀，我没时间呀，我没有耐心呢，啊，一个手机丢过去玩去吧，然后就把手机收回来，写作业、看书，啊，这个叫什么学习，啊，然后说啊，那我能玩会儿手机吗？能，玩去吧。然后看一会儿，不行，那一看手机，我又闹心了，这孩子怎么不学习呀？所以问题在于哪儿啊？聪明的家长会觉察到。就问题在于缺乏陪伴，爸妈工作忙啊，这个没时间管孩子。那有的是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去这个带孩子，那可能啊，这个只要注重孩子别磕着碰着啊，别出安全就行，安全问题就行啊，那就是各种随便玩了，是吧？那当手机变成唯一他们的玩具的时候啊，那成瘾的种子就会种下了。你无法催促那些你希望长久持续的事情，催促没有用，教育就是如此。我们如果急功近利啊，恨不得今天讲过的道理，孩子马上啊，这个说句不好听的，不是明天就是今天啊，马上就能够立即执行啊，醍醐灌顶的啊，执行的非常好啊，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似的啊，这是不现实的啊，那注定你会失望透顶。9:27啊，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儿，
6: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港口大道南向北拥堵640米，等上31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两个路段啊，一个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580米，另一个是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50米的距离，这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来耐心等候一下。迎宾大道东向西拥堵550米，花上31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最后来看一下北环路辅路，这里啊是南向北，从清溪北环路附近啊开始拥堵，达到了500米的距离，等上27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挣扎，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其实啊，如果我们发现孩子一遍又一遍的犯同一个错误啊，其实本身那就意味着孩子并没有真正学会应对这个问题的能力。我们能做的啊，不是反复提醒啊，需要陪伴他去找出问题的关键点啊。我们真正需要教会的啊，是他让孩子如何去面对啊。我们可以把啊，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对于孩子的啊这个教育啊某一个点当成是一个重要准则啊。比如说啊，孩子这个有位家长分享啊，孩子不收拾房间啊，这是一场拉锯战啊，孩子就是不愿意啊这个整理房间啊，就是总觉得啊有家长做兜底啊，

那家长呢又觉得提醒过无数次了啊，一开始孩子有的时候会听话照做，后来索性就摆烂了啊。但家长啊真的是看不惯啊，有的时候这孩子摆烂，这个房子真的是房间真的是乱的不行啊。为了这事啊，家长也抓狂过，后来啊就意识到啊，孩子并不是故意要气家长，而是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整理杂乱无章的东西。其实如果说一个小孩面对一个比如说家里整个大的空间吧，自己的那一个小屋，那一小旮旯啊，那一个小犄角，他都不知道如何去收拾整理啊。那之后其实就需要家长陪着孩子啊，先做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啊都行，逐渐的这五遍当中啊，你抽回来啊，逐渐的减少你的参与度，那孩子之后就知道啊如何去整理。那换过来，如果说家长你都不知道如何去整理归类的话，那你怎么让孩子去做呢？所以说啊，你得先教会他啊，带着他一起去做啊。真正改变孩子行为的不是家长的训斥和惩罚，而是父母对孩子背后需求的理解和尊重。其实只要啊各位家长冷静下来，花点时间，你耐心的去观察和引导孩子所谓的啊家长的或者大人觉得孩子屡教不改的问题，很多时候都能够找到突破口。当然了啊，不是说各位家长啊一味的去忍耐和纵容啊，就像一直说的，规则和边界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些规则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惩罚孩子，而是为了让孩子在安全的范围内去试错和成长。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说啊，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允许他犯错，并且教会他如何从错误当中去汲取经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教育。而在这个教育路上啊，最忌讳的就是心急啊。如果家长只关注短期效果，孩子只能学会表面的服从，内心会抵触和叛逆。但如果你能够耐下心来啊，用温柔和坚定的态度去陪伴孩子，行为会逐渐好转，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健全和强大。一定要记住啊，没有哪个孩子真的是屡教不改啊，只是我们作为家长还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切入点去帮助孩子罢了。所以各位家长，我们要耐心一点，再多听听孩子的心声，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有答案。在这里啊，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家乡好物带来好的产品啊。这夏天啊，这个防晒啊特别的重要啊，修护也很重要。接下来呢，给大家啊找到好东西啊，海蓝之谜净透修护防晒隔离乳啊。说实话，这大牌防晒好用是好用啊，但是就是价格啊有点贵啊，让人有点心疼。那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啊，给到大家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那这次啊给大家准备的啊是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是40毫升，只要135块钱啊，算下来啊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它不仅是防晒啊，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啊，神奇活性精粹啊。那今天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啊，只要135块钱。那白天防晒防护，晚上就用海蓝之谜啊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啊。给大家带来的啊第二个产品就是海蓝之谜啊修护精粹液，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专属福利价啊，只要118块钱。这防晒加上精粹水一起下单，真的是一波非常实惠的优惠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孩子啊，很多这个屡教不改的行为啊，像有位家长也分享了自己家孩子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啊，这个孩子啊，这个前两天啊偷偷玩手机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啊被自己抓到了啊。这个家长说啊，这个本来啊平日里啊说孩子不要开手机的，周末可以适当玩一会儿啊，但是孩子说作业我写完了，玩一会儿放松下啊。但是这个家长觉得说啊，有别的方式可以放松啊，孩子就是总是偷玩手机啊，这个，哎，这个自己就生气啊，说孩子都初中生了啊，自控能力怎么还这么差呢？啊，而且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没有什么错啊，说这怎么办呢？然后一个叹气的表情。你看这个其实又暴露一些问题啊，说初中生了，怎么自控力还能这么差呢？人本身自控力就是差的，你大人也是一样，你怎么就要求那个孩子就一定要自控力好啊？啊，这个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啊，各种时间节点卡得非常好。我想问一下，有几个这样的孩子？然后你就奢求自己家孩子一定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家长啊，有点这个、啊、要求太多了啊。这是最其实有的时候还有这个。这个事情啊，背后还能看出一个问题，就是玩手机啊，这个有的时候他的这种委屈或者说这个消极的情绪啊，并不是对你完全不让他玩手机啊这个感到委屈，他更多的可能是他的一些需求，他觉得说，哎，我想适当的放松一会儿啊，我的这个放松的这种选择和我自主选择怎么样去放松的这个事情，他觉得他没有被看到，也没有被尊重到啊，什么都得是你说了算啊。初中的孩子啊，依旧是需要更多的自主空间啊，他渴望有选择权，但是同时呢啊，自控能力的确是有限。你不能要求他自控能力非常好，但是也不能说啊一点这个都没有。所以这就需要家长一个度的把握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分享的啊，一个具体的计划。执行计划，你只是说平日里不要开手机啊，周末可以适当玩会儿，怎么个玩法？玩多久？平日里为什么不能用啊？用的话用多久？这要规章啊，制度啊，你和孩子约定好啊，然后才能慢慢培养起真正的自控力来啊。你之前什么都没有培养，你上来就说你得自控力好啊，你得有这个自我控制能力啊，初中生了你怎么还这样？哎，这就属于普通的很多家长啊，这个想当然了啊。还有家长说，哎，我家孩子也是啊，这个收拾垃圾啊，就完全就是没用。跟他说，孩子现在五年级啊，从一年级开始就教孩子这个垃圾要扔垃圾桶啊，然后玩具书籍要收集好啊，现在依旧是啊，可哪扔啊，包括吃的这个还会扔在床上，啊、在床上吃东西呗，那就是。啊，这么多年来改不了啊！每次自己啊生气抓狂都没有用啊，这就是典型的长期不改的坏习惯啊。可能并不是孩子有意要惹你生气，而是他内心压根就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个事儿啊。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哎，反正我妈妈唠叨我一会儿就拉倒了，最后他都会收拾，那就很容易养成依赖性的习惯啊。那试试可以换一下思路啊，比如说郑重其事的去告诉他，你留下的垃圾。必须你自己收拾，不收拾摁着让他把东西收拾了一次两次三次肯定好使。所以说有的时候是家长一些怒火啊，你的这个气啊啊撒的不是地方啊，这有的时候真的是只是为了宣泄情绪而宣泄啊，有的时候你可以假装去生气啊，然后非常严肃的啊认真的告诉他，这件事情我不会和你啊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打折扣啊，必须坚定的去执行。但是还有一点，你不能事事都这样啊。比如说你长期看不惯的这位家长啊，就是他平时就属于唠叨型的啊，各种这个唠叨孩子，你要怎么去弄啊？然后啊，一定要弄好啊。然后你这不弄那不弄，然后又教他你要怎么怎么弄，孩子就耳朵听出茧子来了啊。然后也不知就而且这个家长肯定事后啊，这个边唠叨边给孩子去收拾啊，然后给孩子善后。啊，都收拾好了，所以说他也会有这种依赖性的习惯啊，不妨试试我刚才告诉各位朋友的这样啊，坚持啊，就是让他去自己去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自己也不插手，
让他也体验一下乱七非常糟乱的感觉啊，然后告诉他啊，这个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啊？这个你凶完孩子之后，也要和孩子聊一聊啊，听听他对环境卫生的理解和想法啊。好的，9:56啊，节目接近尾声，最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618美妆小样节带给大家的另一个好的产品啊，是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啊，带喷头啊，5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只要89块钱一支啊。不过也给大家说清楚哈，这次是布袋装啊，不含盒子啊，更方便出门携带，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回家啊，换着这个心情喷啊，把喜欢的香型啊都可以喷一遍。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爱马仕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只要89元一支啊，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啊，有5个香味啊，可以不同的去选择和切换。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啊，这个 Armani 的 My Way 经典版啊，这支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啊特别明显啊。今天呢10毫升啊，也是体验装，只要79块钱。那想要给朋友也带一支的话，2支装会更划算，只要139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幸福放着退一步，没到最后不能放弃坚持的这一路，有时也会丧气，这日子过得太急促，这天空太大，大到让你感觉会迷路，你是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9: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事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啊，农历的五月初一啊。今天啊，这个2026年万江龙舟锦标赛万江龙超第一盛景啊燃情开赛。同时呢，今年是3年1度的斗标大年，26支本土社区龙舟队齐聚东江，争夺万江龙王的殊荣。那就在10点钟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就开始了。大家呢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啊一同来观赛，包括啊平台也是非常的多啊。我们来看一下万江游龙趁景的这个直播平台都有哪些啊，像东莞发布啊，然后还有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啊这个传媒体啊全媒体矩阵，像知东莞 APP 啊管视频视频号，然后东莞阳光网啊这个这个直播间啊。抖音啊啊也有，还有这个我们东莞电台啊，大家微信公众号的啊这视频号啊，您点入进来啊，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精彩的这个、啊、今年的万江龙超第一盛景啊。而且今年啊不止啊有这个激情的啊这个水上龙舟竞赛啊，包括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文艺演出穿插到期间啊，所以说6月15号啊，农历的五月初一。咱们一起啊来这个地龙船啊，听好歌，逛市集，共赏百舸争流盛景。
1: 妈咪，色多美呀、啊！
2: 早的啦，洗手啦、啊。

0: 100分，我厉害吧？
1: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2: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3: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4: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5: 穿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6: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7: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5: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6: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
17: 是时候来啲唔一样的了。
1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的，这里是 FM 107.5动感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啊！大家可以现在打开我们东莞电台啊微信公众号啊，现在正在直播啊，直播万江隆昌第一盛景啊，今年的这个转播也是非常的盛况空前啊，那有各种的文艺演出穿插其间，而且现在呢正在为大家这个直播现场的一个盛况啊，现场现在正是一个啊这个开始的这样一个文艺演出的一个环节啊，游龙盛景啊，这个长长的龙舟上啊，这个划手啊，整齐划一的划桨啊，激起水花啊，这个龙舟上还有歌手啊，激情的高歌。

包括啊，今年还是这个万江龙超啊，这个三年一度的这个斗标啊盛会。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终谁会啊获得这个万江龙王之称。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丹凳仔霸头位啊，今天是6月15号，农历的5月初一，东莞龙舟第一景如约而至啊。今年更是含金量拉满，龙舟斗标年啊，万众期待的万江龙舟锦标赛啊，即将鸣锣开赛。大家呢可以打开啊，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再点开啊，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个直播啊，包括也是会有啊非常精彩的活动啊，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你像啊，这个今年啊，重磅活动有很多啊，不仅有燃爆全场的龙舟竞速啊，一河两岸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还有超多的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东山少爷啊，也将来到现场助阵啊，不想错过精彩的瞬间，那就打开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收看直播。
1: 好奇，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那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那气温今天是在25到30度之间，吹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天气，明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明天的气温是25到30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1: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2: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

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啊。现在是10:35啊，大家可以打开啊这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啊，我们的东莞电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啊万江龙超第一胜景啊，26支龙舟队啊进行激烈的角逐。包括啊，今年还是啊，这个3年1度的这个斗标大年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直播过程当中呢，还会有精彩的文艺展演啊，为您奉上。在看直播啊，听节目、听音乐的同时啊，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618美妆小样节，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啊，带喷头5款经典香型啊，这个今天到手只要89块钱一支，

大家呢可以多买几支回家啊，换着心情喷啊，把喜欢的香型都可以尝试一遍。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包括每一支啊都是15毫升啊，自带原装啊细雾喷头啊，出门往包包里一塞啊，随时补香，特别的方便啊。关键是5个香型啊，全都是爱马仕家的热门款，经典百搭啊，几乎是不挑人。还有呢，给大家啊准备了这个经典的一款女香啊，这个爱阿玛尼 My Way 经典版啊，这支茉莉花香啊和这个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特别的明显啊。那今天是10毫升啊，只要79块钱。想给朋友也带一支的话，两支装更划算，只要139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小张，帮我把这篇论文打印20份出来，明天我要发给校论文指导办的评委们看。
4: 好嘞，李教授，马上给您打印好。李教授，这是您要的20份论文，不过这论文有点长啊，所以打了这么厚一沓。
3: 好的好的，放这儿吧。哎，小张，你怎么没用双面打印呢？这么长的论文一张纸就打一面，这多浪费纸啊。
4: 啊，您也没说呀。那我把这些都扔碎纸机里吧，我再给您双面打印20份。
3: 哎，你可千万别了，要按你说的这么做啊，那就不只是浪费纸了，还浪费机器，浪费墨盒，浪费人力和浪费时间呢。就用这些吧。小张啊，以后记得万事都要节俭呢，降低成本也是创造财富啊。
5: 降本增效，从小事做起，细微之处见执着。
6: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7: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9: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这里是 FM 107.5 啊，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啊。那大家呢现在可以打开

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直播啊，万江隆昌啊，第一盛景啊，看到这个评论区里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看直播的时候说啊，伟龙在现场吗？听到他直播的声音了，哎，伟龙在现场啊，今天啊，他也是去到了万江隆昌啊，第一盛景的现场啊，为大家啊，这分享现场的精彩，而且稍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啊，歌曲串烧，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啊，夏天的太阳啊，真的是太热了，太毒了哈。那更需要注重这个防晒和修护。接下来啊，给大家带来好产品，就是海蓝之谜晶透修护防晒隔离乳啊。说实话，这大牌的防晒好用啊，但是有的时候说这个价格有点贵啊，比较心疼。这次呢，我们618美妆小样节啊，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啊，加起来40毫升，只要135块钱，算下来啊，连这个官旗的两折都不到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啊，那它是有 SPF50。还有 PA 三个加的高倍防护啊，日常用完全够啊。那还可以给大家搭配上啊，他家的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啊，好好的护理一下，白天这个防晒之后，晚上用这个精粹液来护理一下。那这个精粹液呢，我们商城是30毫升的体验装啊，两瓶到手是60毫升，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防晒加上啊这个精粹水，咱们一起下单啊，这波真的是十分优惠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了。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725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08米；北环路辅路由南向北，在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525米；辽步立交由西向东现在拥堵800米；环长南路由西向东，在金碑路附近拥堵574米。嘉峪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832米，缓行145米。环城南路由北向西，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现在拥堵1.10公里。银平路由东向西拥堵472米。水乡大道由南向北拥堵54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您就可以留下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哈，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啊，这饮料呢总是的很多朋友的心头好，对吧？比如说奶茶，它就以丰富多彩的口味成功地吸引了全球各种年龄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那通过精心设计的营销策略和易于获取的特点，这种饮品呢，不仅成为年轻人社交和放松的首选，而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那无论是作为舒心食品还是时尚的标志，奶茶凭借它独特的魅力已经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了。那清华大学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啊，

0: 对北京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就发现啊，奶茶成瘾的现象呢，还确实存在，并且呢，和抑郁以及焦虑等等一些心理问题也是有一定关联的。那这句话呢，并不是危言耸听啊，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很多朋友都知道有奶茶成瘾这个词，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这个现象是不是真的存在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研究团队呢，他们首先利用李克特量表就调查了这些年轻人过去一年当中喝奶茶的频率。我们刚才所说的李克特量表，这是一种评估个人对特定问题或者是观点态度的问卷工具啊，通常是由一系列陈述和一个非常不同意和一直到非常同意的一个评分的范围组成。这个编码就是一就是每天三杯，二是每天两杯，三是每天一杯，四呢是每周4到6杯，五呢是每周2到3杯，六呢就是每周1杯，七是每个月2到3杯，八是每个月1杯，九呢是每年6到11杯，十呢就是几乎从来不喝奶茶。那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啊，研究者就试图量化和理解参与者的普遍看法。那么几乎有1/2的受访者就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喝1杯奶茶，其中呢 2.6% 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奶茶，20.6% 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奶茶。那么这个发现啊，为所有人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因为奶茶呢不仅是这个在咱们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啊都是备受欢迎的。后来呢，研究者啊这个参考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那么这个手册呢，被全球认为是精神疾病诊断的主要权威指南。那么奶茶成瘾有可能从喝奶茶的频率，到持续渴望依赖的症状，再到内疚感，再到戒断一个症状，还有耐受症状，停不下来，意图停止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提出呢，奶茶成瘾啊，可以包括6个现象。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首先这个奶茶成瘾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是都没有成功。那第三种就是心情低落的时候倾向于喝奶茶，这个呢我好像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情况。第四种就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仍然继续消费奶茶，就是大家伙呢都知道常喝奶茶不好，但是又控制不了自己去消费奶茶的这个欲望。第五就是产生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以获取期望的愉悦感。第六种就是减少或者是停止喝奶茶之后会出现戒断的症状，就是不适应啊。那么根据酒精使用障碍识别这个测试呢，把这个项目啊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明呢奶茶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这奶茶成瘾量表啊是基于咖啡因成瘾量表和最常用的酒精成瘾量表改编而来的，那么研究者呢还是进行了信度和效率的测试，以确保它的可信度。那么通过采用这个公认的成瘾量表，研究者就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呢显示出了成瘾的迹象。那这个研究啊是首次探讨奶茶消费的潜在成瘾性以及它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奶茶的消费可能会引发成瘾的症状，就包括消费的频率呀，对于奶茶的依赖渴望，戒断的欲望，没法戒断，耐受性和内疚感等等。那其实说到喝奶茶成瘾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或者有很多朋友会说尤其家长朋友担心啊，这个喝奶茶成瘾是否会影响 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呢？关于这一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奶茶成瘾的现象啊，还真的存在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你对于奶茶的依赖性比较强，消费的频率比较高，那么真的要考虑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研究人员呢，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了青少年群体他们当中的孤独感、抑郁症状，还有焦虑症状，甚至有一些轻生的意念，又发现呢，奶茶成瘾和多种不良的心理状况啊，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的。那明确的来说，就是孤独感和奶茶成瘾之间存在相关的关系。此外呢，奶茶成瘾与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也显示出了中度的正相关关系。那么这些数据指出，奶茶成瘾啊，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一个重要的指标。那这个发现也十分令人关注，为心理健康专家提供了新的视角， 就饮食习惯和消费行为，可能是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一种重要维度了。那为了进一步

部确证这个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等等一些有相应的关系。研究者呢采用了通过线性模型，那么这个模型的结果显示，奶茶成瘾水平越高，抑郁焦虑等等这些不良的心理状态的风险也就越高。这进一步印证了奶茶成瘾和不良心理状这个健康状况的存在呢是有重要的关联。那这种数学模型的应用也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并且允许研究者更准确地预测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收入和孤独感等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之后，这个关联啊会更加的明确。那中介效应的分析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系列发现的解释力，通过以奶茶成瘾为中介变量，分析了孤独感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间接接应。那结果就显示呢，孤独感和奶茶成瘾有显著的正相关，和奶茶成瘾呢又和抑郁啊、焦虑等等这些不良的心理状态呢显著正相关。所以它揭示了啊，奶茶成瘾不仅是孤独感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之间一个显著的指标，而且实际上呢还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孤独感可能通过增加喝奶茶的频率，间接提高了抑郁、焦虑等等一些风险。这个观点啊，为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新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减少奶茶成瘾来间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那我们刚才探讨了这个奶茶成瘾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啊，涵盖了抑郁、焦虑等等一些方面。那么奶茶成瘾是否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的不良状况呢？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说，奶茶呢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早期的研究已经揭示呢，过度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皮质醇水平上升，进而干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正常运作。所以当这一系统失衡的时候，个体的情绪调节啊可能会受到损伤，从而呢会增加抑郁、焦虑和其他不良心理状况的风险。换一句话说啊，频繁的消费奶茶可能会由于它的高糖含量而引起一些这个系统的失衡，进而导致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安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动物实验，利用小鼠来检验长期饮用奶茶的直接影响，结果显示焦虑、抑郁等这些行为和认知功能受损，但是呢，并没有发现饮用奶茶可能会导致小鼠产生成瘾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小鼠缺乏和人类相似的补偿机制，而这种机制可能会导致对奶茶的成瘾反应。所以在解读人类行为相关一些动物研究结果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这些差异的。那说到喝奶茶哈，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好像在我们身边的女性朋友应该比男性啊相对来说吧会更偏爱奶茶，所以奶茶成瘾现象在女性当中更为明显，可能也是有多种的因素导致这种现象。因为有多种研究显示呢，从口味偏好来说，女性通常是更喜欢甜味的，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者是辛辣食物。这种口味倾向可能会受生物学和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女性更容易被高糖量的奶茶所吸引。此外呢，女性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的工具，也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是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所以呢，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来应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情绪波动。女性对于奶茶的偏好啊，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群啊。
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总的来说哈，这个过度的奶茶消费啊，可能会导致成瘾的一个现象，所以可能会与抑郁呀、焦虑呀等等一些不良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呢，作为一种调节情绪的补偿策略，奶茶成瘾可能在孤独感和心理健康之间也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情况呢，都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大量频繁的喝奶茶才需要注意。如果说咱们平时偶尔点一杯啊，大家也不必过于纠结。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市售的奶茶确实各方面啊都不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咱们还是点到为止。特别是夏天，哪怕天气很热哈，咱们偶尔尝一尝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千万不要喝太多，不要奶茶成瘾。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呢都离不开饮料哈。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奶茶成瘾这现象还真是存在的啊，多喝奶茶肯定对咱们的状态不太好，而且我们说了，它和咱们的心理状况，比如说抑郁呀，或者是焦虑啊，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我们说的是奶茶成瘾的状况，如果说您偶尔的喝一杯啊，倒不必要过于纠结。那夏天到了时候，气温逐渐升高，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多人啊都想喝一杯冰镇的饮料来解解渴。那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要来一瓶冰可乐，对不对？可是一口冰可乐，这个咱们总是尤其第一口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满足？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可乐。那夏天到了，到底喝什么是最解渴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首先，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就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还有全脂牛奶。冰镇的碳酸饮料虽然是会让人觉得更解渴，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种啊，能

故让水在你身体里停留得更久。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还有全脂牛奶。此外呢，水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所以建议大家呢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话，那么可以考虑有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料。首先啊，冰镇碳酸饮料可以帮你缓解口渴的感觉，因为有研究表明呢，冰镇和碳酸化可以有效地缓解口渴的感觉。那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呢，研究人员寻找了近100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其中有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这些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12个小时内不能进食或者是饮水，并且是身体健康的，没有味觉或者是嗅觉的缺陷，也没有会影响味觉和液体摄入的疾病。那么在试验开始的时候，受试者啊先进行称重，然后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包括涂了果酱的白面包吐司。这么做的目的呢，是进一步增强他口渴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些受试者啊就会开始试验了。首先休息30分钟，5分钟内喝完40毫升的饮料，这个试验饮料分别包括就是常温水、冰水和冰气泡水这三种啊，然后再休息5分钟，不限量的常温水，你可以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那么研究人员呢测量并且记录了喝了多少常温水。那么结果显示呢，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常温水是最少的，其次呢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这表明什么呢？冰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其次是冰水，常温水最差。那么研究人员还发现啊，使用吸管杯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那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们使用吸管杯来喝饮料，并且不能用手去拿这个水杯，然后呢，让受试者预估自己喝了多少饮料。结果显示呢，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要多22%。那研究人员就认为啊，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寒冷或者是轻微刺激会增强传递给大脑的喝水的信号，从而呢会影响你的喝水量。冰水它能够刺激咱们喉部的受体，增加或者是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大脑呢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化学诱导的口腔冰感和这个舔冰的金属块啊，也有类似的效果。此外呢，碳酸化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解渴的特性，因为二氧化碳强化了冰水的冰感和刺激性，加强了传递给大脑的喝水的信号，感受到了液体量也被放大了。那对于咱们大多数朋友来说啊，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失水，所以呢，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对于身体本身缺水的人来说，喝冰镇碳酸饮料啊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机制，以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虽然呢，冰镇矿泉水、纯净水和碳酸饮料也可以帮助你补充水分，但实际上呢，它们是会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就导致你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且停止补水。所以呢，它们被称为解渴的作弊利器，就有一点欺骗性啊。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血液的渗透压。所以呢，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有效的解渴，尤其是在我们不能及时喝水或者是不能及时去卫生间的时候。
饮料的储水能力，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因为为了平衡一种饮料对于咱们身体补水的能力，研究人员呢提出了一个新指标，就是水合指数。什么意思？那它的计算方法是在固定时间内喝完一定量的白水和其他饮料之后，累计尿量的比值。虽然不同饮料的含水量不同，但是如果只是比较不同饮料对于体内含水量的影响，就不会校正它的数值，所以更具有参考价值。所以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喝某些饮料，比如说喝咖啡，好像就会频繁的去洗手间的感觉，对吧？那说到补水，哪种是补水最强的饮料呢？有研究人员呢招募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饮料。那这些常见饮料就包括水、气泡水、可乐，还有这个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橙汁，还有啤酒、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等等，来测试啊，这是13种常见的饮料对于人体的补水效果。结果表明呢，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啤酒就拉格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失水的效果。所以有的朋友感觉到喝完啤酒或者喝完咖啡之后就不停地想去洗手间，是吧？还有第三啊，就是影响饮料储水能力的因素，它主要是影响这饮料摄入几小时内咱们身体液体平衡的因素，包括呢宏量营养素的含量、电解质含量，尤其是钠和钾，以及啊利尿成分的存在。那这个主要就是咖啡因和酒精。高能量含量的饮料呢，会比不含能量的饮料排空的更慢，所以呢补水效果也会相应的延长。例如说啊，全脂牛奶、橙汁、可乐、脱脂牛奶还有啤酒都是高能量含量的饮料。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把牛奶当作水来喝的话啊，会导致体重增加。所以我们经常也会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要把牛奶当成水来喝，虽然说它营养很丰富啊。另外就是电解质含量高的一些饮料，口服补液盐呢和这个牛奶啊都含有高浓度的钠和钾，这些物质啊可以帮助水分留在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达成补水的一个效果。口服补液盐比牛奶的热量会更低一些，但是它的口感啊可能就不太好了。如果你因为呕吐、腹泻或者是剧烈运动而导致脱水，口服补液盐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可乐和橙汁呢虽然含有高能量密度或者是钾，但是它的含糖量啊还是比较高的，补水的效果呀也没有那么好。运动饮料通常呢会含有钠和钾，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咱们需要注意选购，因为有些运动饮料并不含有电解质，反而会增加了大量的糖分，那这样一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就是含利尿成分的饮料，大家都知道啊，啤酒和咖啡是有利尿成分的，利尿作用啊，这是因为它们含有酒精或者是咖啡因。那需要提醒的就是，利尿作用的程度啊，取决于酒精浓度和咖啡的摄入量。如果说你只是喝一罐低度的啤酒或者是一杯咖啡，那么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你喝了一杯白酒或者是几大杯这个咖啡的话，可能会导致身体失水过多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哈，那在夏天咱们
喝水喝饮料也会比较多。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主要

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饮料啊。我们刚才首先和大家讲的是关于奶茶，因为奶茶呢是以它丰富多彩的口味成功的吸引了各种年龄的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其实不仅是中国，在全球啊，这奶茶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饮品之一了。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清华大学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500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那就发现呢，这奶茶成瘾的现象啊，的确是存在的，并不是这个危言耸听啊。而且呢，这奶茶成瘾的会与抑郁、焦虑等等心理问题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咱们在选择奶茶的时候，你也考量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是否有奶茶成瘾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再比如说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是没有成功，还有就是心情低落的时候更倾向于喝奶茶。那第四种就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但是仍然继续的去消费奶茶。第五种就是产生了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以获得期望的愉悦感。还有第六种就是减少或者是停止喝奶茶之后会出现一些戒断症状。这戒断症状啊，就是指你的不适应症状啊，就像有的朋友在戒烟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不适啊。而且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奶茶成瘾的话会影响到咱们的心理健康，所以奶茶成瘾和心理健康不良的心理状况之间呢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哪怕夏天到了啊，大家过度的奶茶消费可能会导致成瘾的行为，进而可能会和抑郁啊、焦虑啊等等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产生一定联系。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基于奶茶成瘾的一个前提，大量频繁的喝奶茶才需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平时偶尔点一杯，那大家不要杯弓蛇影，也不要过于的纠结哈。另外我们也提到啊，这夏天喝什么是最解渴的，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会忽略了它，因为咱们在夏天特别渴的时候首先想到是冰镇饮料，对不对？一口下去觉得特别的过瘾。但其实最解渴在体内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还有全脂牛奶。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冰镇碳酸饮料虽然会让你在瞬间觉得更解渴，但是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种啊，它能够让水在咱们身体里停留的更久。所以在咱们在考量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在考量什么样的饮料最适合自己的时候，也可要仔细的来斟酌啊。当然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大家，虽然这牛奶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脱脂牛奶啊，它也是可以让水分在咱们身体内留存的时间更长，但是牛奶不能完全替代水，该喝的水啊还是要喝。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说啊，其实最好的饮料还是水。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今年夏天最解渴的饮品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夏天，我被天上的太阳晒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朋友们，全新一周开启了，到了中午12点钟，咱们看看周一的道路交通情况如何。今天来关注到全程情况啊，东深路暂时还是比较拥堵的。东深路的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北环路的辅路啊，就是清溪北环路附近南向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再来关注到环城路方向啊，环城北路从广元立交到三联跨线桥东向南方向，这里是有2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20分钟才过得去。其他的环城西路和环城南路没有太多拥堵路段哈。然后比较拥堵的还有东城中路，从裕华路到东纵路的北向南方向有3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20多分钟。京深线管长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将近4公里的拥堵，将近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哈。以上路段堵得较为严重哈，各位需要关注。然后主城区的话就没有太多拥堵路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小啊，较为顺畅。咱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高速的话，现在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北方向啊，就是将近要到管深高速这里。稍微有一点堵，原因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500多米的拥堵，稍后可能会加剧啊，各位关注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这里。然后就是广龙高速哈，广龙高速两段，从管盘高速到老虎岩隧道这里，东向西方向暂时有将近4公里的拥堵加缓行，12点过后这一段拥堵会加剧，各位要提前注意绕行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锁定到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全新一周开启了，各位工作顺利啊，接续奋斗。全新一周上午都是比较忙的时候，大家包括要开会啊，梳理一周的最新安排和计划呀，都在今天上午完成。然后这两天的天气确实不是特别好，各位要这个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要出门，或者说这几天有工作安排的时候，要把天气因素考虑在内，比如说一些室外活动，对吧？当然啊，说到这个室外活动，我们的东莞龙舟第一景啊，咱们万江的龙舟锦标赛已经开赛了哈，这个是不怕水的，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哈。但是呢，现在这个雨水较多啊，有一些室外活动，比如说咱们的一些会见安排，就要考虑到天气因素了啊。这点跟大家做一提示，具体天气情况的话，在半点报时过后，我们跟大家详细进行关注。那全新一周开启之后，每到周一啊，法治一线呢也会跟大家去关注到一些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把最新的这一周啊，有一些最新的法治信息要跟大家进行汇总和说明。那首先来说说什么事呢？我们先来说一个通报啊，这个通报不仅是在咱们这个东莞，或者说我们这个市级媒体层面上进行了通报，甚至走上了央视平台，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怎么回事呢？这个通报呢是最近呢在网络平台上流传的这样一则信息，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关心和关注到？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有乘客啊，这个翻越闸机，而且呢直接哈、是登上了中新网等央视媒体啊，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您说是不是？这种翻越闸机的现象哈，也不是什么值得表扬和赞赏的事儿，所以呢，这个呢还是要进行处罚的。而且呢，处罚涉事乘客，当然一要补缴票价，第二，这还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啊。我们看了当时的这个视频啊，因为他为什么在网络平台上备受关注呢？是因为啊，大家觉得这样的现象呢不可思议哈、觉得咱们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啊，处处都有摄像头的监控，大家的文明素质明显提升，法治素养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看到了几位年轻人啊，是直接跳过了闸机，就跟这个110米栏一样啊，双手，当然110米栏是只能跨哈、这几位年轻人双手一撑就飞越闸机过去了。当然是趁着咱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巡查人员空乘的时候啊，而且网友评论说啊，这几位涉事人员熟练的就像惯犯一样，当然这个我们不做推测啊，但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值得鼓励，而且应当提出批评。所以呢这视频在网上迅速走火啊，然后呢东莞市轨道交通啊公司对于此事呢也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也开展了核查，最新的通报啊已经出来了。经过调取车站的监控视频，该事件发生在6月11号晚上的22点44分，也就是晚上的10点44分，事发站点呢确实和网传相同，就是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涉事的人员一共6名，在出发出啊，这个闸机处有工作人员驻守之后呢，转移到了啊，为什么说这个出口呢？他发现这儿有人之后，他们呢就转移到了进站闸机口，因为工作人员是巡查的过程当中嘛，所以这个地方利用啊巡查工作人员的空窗期，去跳过闸机后迅速离站。事发之后啊，经过调查，那东莞市轨道交通公司呢，依据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按照东城站出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向涉事人员足额追缴乘车款项，并报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通报相关部门，根据相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对于涉事人员啊均已进行了行政处罚。所以这边我们最主要通过这个通报呢，因为呢这个影响呢确实很不好啊，而且没有必要的事情，这种小事儿，对不对？不值得鼓励，值得批评啊，更要做出文明的呼吁啊。那翻越闸机逃票的行为呢，不仅违反了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这些规定啊，扰乱车站的正常秩序，也破坏了公共文明的出行环境啊。所以根据东莞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第34条，乘客应当持有效车票乘车，无票或者是持无效票乘车的，应当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出闸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来补缴款项。 对于触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做一个呼吁，就是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啊，自觉遵守轨道交通乘车规则，自觉抵制翻越闸机、恶意逃票等各类不文明乘车行为。乘车途中如果发现了逃票、闯卡以及毁坏设备等等的违法行为的时候，也可以第一时间告知车站工作人员啊，咱们携手维护一个有序乘车环境啊。所以还是衷心的感谢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新闻媒体啊，对于东莞轨道交通运营工作的关注和监督啊。这个呢，继续轨道公司呢，还是要加强车站的现场的值班值守的，对不对？尽量减少，比如说这种巡查空档盲区，对不对？加密车站闸机关键节点的巡逻频次，去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市民安全顺畅文明出行啊。你别到时候，这是还算是一个小事件啊。如果说比如说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那我们的应急响应速率，对不对？值班值守巡查频率就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了啊。这也算是一个提示和提醒啊。所以呢，安全隐患要排除啊，这个风险要及时的弥补啊，这个违法要惩治，但是良好社会风气还要进行呼吁啊。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0: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9: 法律知识的普及，
10: 典型案例的探讨，
9: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呢，继续咱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信息哈。这个东莞租房呢，咱们现在是有最新的一些消息了哈，咱们跟大家及时来进行一个说明。近日呢，东莞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关于明确东莞市租赁住房租住标准以及加强租赁备案管理办法的这个通知啊，征求意见稿的这个征求公告。我觉得这个征求意见的公告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真的是，大家有一些想法，或者说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啊，或者租住过程当中啊，或者您是房东，您是租客啊，我觉得主体不限，对吧？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尤其是现在整个受整体房价走势影响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选择租房啊，都在算这个性价比的问题，是不是？当然，这个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一，咱们有住有所居就好了。这个居所，根据自己的实际消费能力来啊，你别说。我就得有一套我自己的房子。你要有这个人生信念和目标，那你努力打拼，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去完成。尤其现在这个房子的投资属性越来越低，对不对？这个根据自己的认知选择哈，您的适合的方式。而且呢，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越来越多，对不对？咱们的公租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配售型的住房，对不对？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您都可以选择啊。那征求意见稿呢，我们看了一下，到6月22号截止，6月22号啊，也就是到本周，应该到下周一，整整一周的时间吧。征求意见稿呢，在这个公告里面明确了啊，这个租赁住房的单间啊，对于单间面积和人数做出了要求，这也是给我们，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这种日租房啊，是吧？居住条件打上一个底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单间做出明确规定了，就是一人数做了规定，租住人数不得超过两人，然后单人啊单间的挺好，人均的租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米啊，这是做出了严格规定。为什么呢？咱不能说跟这个岳云鹏说相声似的，是吧？一家3平米啊，然后分上铺、中铺、下铺啊，中上铺、中下铺，是吧？还有一个这个阁楼啊，这一家子就这么住，是不是？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是讲相声啊，讲荒诞事件的。所以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些关于这个住房租住的标准。第一，最小的出租单位啊，明确了出租用于居住的房屋应当以原始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屋为最小出租单元啊。挺好，是原规划就是居住空间的房屋为最小出租单元，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储藏室、车库，那就相当于这些非居住空间就不得单独出租供人员居住了啊！你不能说你把这个房子把厨房改了是吧？把下水道这洗手间改了，把阳台改了，改成一个这种小的阁楼是吧？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最小的出租单元。第二呢，单间。租住人数的上限和人均最低的租住面积，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啊，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且单间人均的这个租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就这个单间最少也得10个平方啊。但是承租人与网住人之间，比如说有赡养或抚养啊，以及这个抚养关系啊，以及医护关系的话，这种特殊情况下除外啊。这是第一。对于住房租住的标准，一是最小出租单元，第二人均面积和人数做出了明确要求。那不符合规定，到时候征求意见稿出了之后啊，征求各方意见，征求完意见之后公示完了之后，如果落实的话啊，那像。

当于违反这些规定，那当然这就肯定就是涉嫌违法了啊。第二呢，是加强租赁备案业务。第一就是租赁合同备案啊，这个住房租赁当事人应当自签订或者变更住房合同之日起30日之内依法办理这个住房租赁合同的备案手续啊，然后租赁合同解除或终止，应当在30日内去办理注销备案。第二，企业开业以信息登记，就是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住房租赁的经纪公司，应当在领取了营业执照之后啊，30日之内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手续，登记信息发生变更，应当在30日之内办理变更登记。第三，承租人备案的权利，那就是出租人他如果没有依法备案的话，那承租人可以自行进行备案啊，这当然是对于双方权利的保障，对不对？租赁当事人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的备案登记，承租人转租房屋的应当取得出租人书面同意之后方可转租啊，这就是二手房东的问题。然后第四就是租赁企业代为义务，什么意思呢？出租人和承租人通过了啊中介机构，或者说这种就是你其实大部分就是中介机构，对吧？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话，那作为这种租赁企业啊，或者租赁的这种经营机构啊，那就得代为办理登记备案。第五就是物业服务的职责，物业应当配合做好这房屋租赁备案的相关工作，发现是租住但是没有办理啊这个房屋备案的，应当及时提醒租赁的当事人依法办理，发现租赁企业或是租赁的经纪机构没有办理企业登记手续的，应当提醒企业依法办理。为什么？因为物业公司啊，物业服务企业呢是很直接要跟这些人员进行沟通的。比如说你住小区，对不对？你要办门禁卡啊，那你肯定要提供你的相应证明，你到底是房东还是租户啊，租赁协议等等的这些问题，对吧？所以主要这次的办理就是一是登记，二是对于最小面积进行了明确啊。当然我们也说了，现在呢整个在征求意见过程当中啊，当然本通知的适用范围呢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租赁活动、保障性租赁住房、这种公共租赁住房以及这个公有住房、人才公寓、农民自建房啊、实租房、日租房、民宿、酒店公寓、员工宿舍啊，这是不适用本通知的啊，这个跟大家进行说明。但是在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如果有意见的话，也可以随时啊向我们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与租赁管理科提出，您可以直接发邮件啊，把相应的信息进行说明，各位查询一下啊。然后呢，发这个信函也是可以的，但是信函的话，您查一下这个住建局的地址啊，东莞市东城街道管龙路东城段，市住建局城乡。建设就是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啊，物业与租赁管理科啊，把这个寄到物业与租赁管理科啊，所以这些信息啊，跟大家进行说明。我们也希望各位呢，如果有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提出，尤其是对于各位实际有需求的朋友的，比如说我这个租房，我对于其中一些条款、一些管理规定啊，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意见和建议，在实操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怎么去操作更为合适，或者发现这些规定有哪些不是特别合适的，都可以进行说明啊。当然我们这边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最新房价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五月份整体上，因为六月来到六月了嘛，六月中旬了啊，五月份的这个东莞的房地产的市场的价格也出炉了，二手房啊整个呈现出来这个是运行高位运行，价格小幅回调的一个状态，然后新房呢是量价同步回升的状态。因为在6月12号的时候，东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是发布了五月份东莞市商品住宅网签的具体情况。看了一下，数额就是单价确实是涨了，尤其是一手的这个房源啊，五月份全市一手洋房是23509元每平，环比上涨了13%。二手住宅网签均价是12825元每平，这个环比微降了1%啊。当然了，新房的成交走势呢，我们看了一下，东莞市一手洋房网签1255套，环比增加7%，网签面积呢也环比增加了10%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业内人士做了一个分析啊，就是五月份的东莞新房整个成交环比上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五一楼盘价格的降价，以及特价房和买房赠物业费等营销活动。

明显增多，叠加这个咱们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啊，一线城市及全国多地陆续出台的楼市新政，市场信心略有回升。再加上前段时间我们一直谈到这个上学的问题，是吧？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新规楼盘，因为新规要等嘛，等两年，很多这种新规呢，认可度啊也在不断提升，所以多个新规项目的去化率表现也是非常的良好的啊，所以新房的均价结束了三连跌啊。当然了，这个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区域房价的分化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了。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贵的就越来越贵，东城41000啊，我南城36000，滨海门32000，当然我们后面数字就不说了啊。这个整体上，这些园区上涨都较多啊。然后你像望牛墩，就是9970，这个跟上月也涨了1000多块钱，但是这个价格相差就较大了啊，因为整体均价是23000，环比上升13%啊，但是呢，高的项目还是集中在一批中高端、中高价，比如奇峰润府等等这一批项目，把整个价格是结构性拉高了啊，但是各个镇街园区的价格呢，分布啊不是很平均。这个您就要关注您所在的区域了。那二手房呢，连续均价呢是连续5个月小幅下行啊。我们看了一下二手的网签套数是3410套，环比减少4%。网签面积是36.9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网签价格呢是12800，环比微降1%啊。所以整个二手房它的投资氛围啊，或者说买卖氛围吧，还是比较活跃的啊，虽然说略有下降，但是呢，整体数额还是这个量吧，还是较高的啊。业内人士也分析啊，因为现在每个镇街啊，新房项目都是相对较少的，甚至部分镇街呢，就出现了没有新房销售，所以二手房抛售严重，选择多，溢价空间大啊，需求量多啊，所以就大部分的这种需求就涌入到了二手市场。不过由于这个抛售严重，二手房的价格呢，虽然量啊还是可以的，但整体处于回落状态，以价换量的这种效果呢还在持续显化啊。我们看了一下，除了滨海湾没有交易之外啊，2026年5月份二手住宅网签松山湖最高30700，然后长安第二17000多，南城第三16724啊，所以整个五月份东莞镇街园区二手住宅最高网签均价与上月同比是涨了2200多块钱，其中樟木头最低啊7191啊，但是最低也涨了将近300块啊，所以朋友们可以用自己的实际感受啊来说说您尤其自己这段时间对于这个房屋关注情况是如何的，毕竟这是生活最大件，咱们还得随时关心随时关注啊。好嘞，这问题就说这么多，稍后呢我们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政策消息的汇总，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

0: 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3级左右。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30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信息啊，以及一些政策消息。那2026年的这个高考呢，已经落下帷幕了，对不对？咱们就很多孩子们这两天看到的状态呢，就已经是休息、玩耍、娱乐啊，这个应得的，是不是？毕竟这么辛苦了，好不容易放个假啊，在最快乐的时候，咱们要给人匹配出相应的这个氛围感啊。当然了，高考开启了这个快乐的暑假，不少的东莞的中小学的家长们也在关心着自家的娃什么时候放假，对不对？那这个消息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东莞市会教育，也就是东莞市教育局，也是发布了东莞中小学的暑期放假通知啊。根据东莞市2025到2026学年普通中小学学校校历。义务教育阶段暑假开始时间是7月11号，各位啊，7月11号。然后普通高中阶段暑假开始时间是7月11号，哎，其实就是相同啦。对啊，这个暑假开始时间都是7月11号啊。然后六月份我们看一下哈，六月份的话，6月7号到15号，就是6月7号到13号是上一周嘛，然后本周呢是15号、14号到20号啊，是这个上课的，这是第16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端午节按照国家规定还要放假。然后21号到27号第17周啊，然后28号到7月4号第18周，7月5号到7月11号啊，复习自查，11号开始正式进入到暑假时间啊，这是整个假期安排。7月11号放假了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到8月1号一直啊，7月11号、8月1号一直都是这个暑假的放假时间。另外呢，根据东莞市2026到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学校校历呢，这个全市啊中小学均为2026年9月1号开学啊，一直放假放到9月1号。然后中职学校、幼儿园的教学安排呢，参照义务教育这个阶段学校的校历执行。那咱们各家的小朋友们都已经怎么安排了呢？然后对于即将到来的超长暑假，神兽归笼之后，家长朋友们做了哪些安排和打算啊？到时候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了，因为到了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因为这个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一些出境项目也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出境研学游的热度呢是越来越高。所以东莞市这个公安局啊，也就是我市出入境管理中心啊，这个证件的办理也将迎来年度的高峰时段。所以东莞市公安局出入境在此也是做出提示了，就是这个预约办、提前办、错峰办啊，建议安排合理的时间去办证，什么提前一些，说白了就是啊，然后提前预约，通过爱管家小程序啊来办理。这样的话，你提前预约，你到了也省时儿，省时省事儿，对吧？然后你可以错峰，你看一下哪些地方时间选择比较多，咱就选那些啊，这个相对比较空余的号。或者呢，你看看，你别说我在南城，我就一定要去南城；我在东城，我就一定要去东城。你非得扎堆到这个集中办理地点，比如说我看一下哪些地点它也可以办，然后呢，相对来说人员比较少，

0: 对吧？全天都比较少，我去了办完就可以回来。你发现在路上用的时间，其实呢，你只是开个车啊，去了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挺方便的啊。所以就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提前做规划。第二呢，就是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什么意思啊？最好是提前15工作日，15个工作日，各位听好啊，提前去申办出入境的证件。为什么？别到时候出现，比如说一般啊，他就是工作人员跟你说啊，一般10天就出来了，是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提前了啊。但是你非要就是卡这个时间卡那么死的话，比如说出生量比较大，对吧？那可能就要等到最后一天才能出这个证，所以避免出现临出行之前扎堆办理耽误行程的情况啊。然后呢，如果说咱第三点没有一个紧急的出境的计划的话，那也可以稍后错峰延续啊，就是咱也不见得非去蹭这波热度，等人少一点了，比如说大家都是办到这个七月份一放假就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啊，咱们八月下旬啊再去安排啊，先把他们留在学校里面好好写作业，是吧？留在家里面把作业先完成了再出去玩啊，这样的话更容易，咱可以更从容的去办理各种事项，然后呢去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更加从容一些，对不对啊？当然了，我们也愿各位马上假期就到了，带着孩子们呢奔赴山海的旅程和期待都能圆满得到实现啊，但是呢所有工作都是这样的，做什么事儿提前做规划啊。我们也把这个出入境的最新的温馨提示送给各位啊。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法治一线提醒各位平安是福哈，因为这两天的雨水较多，刚才我们也做了提示。那根据广东省水文局水情预测哈，这几天一直到18号呢，因为一直我们都会有这个强降雨的持续影响，所以东莞市主要的江河都会出现2到7米的一个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啊。那说到我们东莞啊，其中塘下的石马河就被列入到了重点关注流域。比如到今天15号啊，各位需要关注这几个路段，尤其是我们看到由于整个降水量和这个落区啊存在着不确定性，东莞水文测报中心呢将根据水情情况及时进行滚动的预报预警。所以呢，如果说是尤其是咱们塘下的朋友们啊，居住在这儿，然后会受到石马河洪水风险预警的朋友们要注意啊，因为现在整个咱们广东都处于龙舟水防御的关键期，连日来的持续强降水呢，导致水土流失，尤其是这种流域含水量吧，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饱和，水灾风险在不断的增大，江河水情复杂多变，所以各位还是要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我的防护能力，及时关注最新的水文预警。比如说在塘下，塘下的这个印象塘下的公众号呢，就会及时推送每天的具体的情况，尤其是对于石马河的最新的研判情况，也会向大家进行说明的啊。这第一。第二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这个工程建设的一个消息啊，虎门高铁站附近将建高架路啊，项目建成之后呢，咱们尤其是虎门的朋友们出行就会更方便一下，这是一个上跨广深高速这样的一座高架桥。目前呢，广东省公共资源平台公示了虎门镇白沙东路至新兴路工程勘察设计中标结果啊。那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功中标，项目建成之后呢，被广深高速和滨海湾大道去分隔开的白沙和新联两个社区呢，将通过高架桥直连啊，方便咱们的居民和企业的运输啊。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白沙和新联两个社区呢，被广深高速和滨海湾大道是给分开了啊，这个行走起来你要过这儿就得绕一个大圈是吧，现在呢整体上就直接有一个高架桥。我们看了一下项目，预计投资3.6亿元，打通白沙和新联两个社区。虎门镇白沙东路至新兴路工程就是位于这两个社区，起点呢是位于保利 TOD 项目北东北侧约460米，接规划白沙东路位于虎门高铁站的东侧，自西北往东南延伸，上跨滨海湾大道、广深高速和新上路，然后连接啊这个新联路啊这个地方与新泰路平交。工程主线全长约984米，其中路基段长321米左右，桥梁长约363米，双向四车道，采用城镇这个地区二级公路兼城市次干路的标准，那设计速度吧，就是40公里每小时了。项目预计投资3.6亿元，其中，建安费约2.3亿元啊。最终呢，当然还要经上级部门批准之后，然后具体来对接。因为确实就是这个实际情况啊，长期以来呢，由于新联社区以及这个白坑水库周边啊。这些楼盘如果想要去虎门高铁站，只能走新联路或者是限高 2.6 米的那个新上路的涵洞啊，而新联路这个下穿广深高速的涵洞和新上路的这个涵洞呢，经常会出现什么，就是下雨了就可能因为水浸而关闭，对不对？本来这段距离没多远，大概1公里左右，但绕行最少要超过3公里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况。所以这个路建成之后啊，就是将有利于这个咱们两个社区居民的通行吧，将成为虎门高铁啊，或者说虎门吧，首条上跨广深高速和这个高架桥的市政道路，大大缩短新联社区到虎门高铁站的距离，也有利于居民出行，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呢，虎门朋友们也可以关心和关注一下啊。

是好了，朋友们啊，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周一在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呢，跟大家汇总了最新的一些政策资讯啊，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规章制度啊，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那后续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把咱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继续邀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最新的一些法治事件、法治案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

0: 和谐美丽。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3: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甬莞高速西向东，从大有园立交到长虎高速这块呢是拥堵1.58公里，缓行322米。京港高速南向北，北海，沈海高速这块呢是拥堵692米。再次来关注莞佛高速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97米。惠塘高速西向北，从塘下立交到大中岭大桥啊，这块呢是拥堵927米，缓行962米。继续来关注的威远立交西向东广深沿江高速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19公里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3: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2，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一到每周五，那周五的13点到14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也欢迎各位的到来。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来聊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记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依然为大家推荐的几款不同的车啊，那近几年呢随着新能源的快速的发展啊，还有呢自主品牌的强势崛起，传统合资燃油中型车的市场份额呢正在被不断的蚕食。面对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呢，不少合资品牌也开始加快了自己产品迭代的节奏，提升产品竞争力啊。那今天为大家挑选了四款合资燃油啊中型车，看看哪款呢更加适合你。那本次推荐的四款车型呢，分别是2026款的东风雪铁龙的凡尔赛 C5X 啊，还有呢2026款的广汽丰田凯美瑞，2025款的东风本田英仕派，以及呢2026款一汽大众的迈腾。我们挑选了价格比较接近的车型啊，以便呢更加清晰的展示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几款车的外观方面。外观呢，这个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各有特色。具体来看呢，凡尔赛 C5X 呢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采用分体式头灯组的这个车型啊，上方的 LED 日间行车灯和条幅样式的前格栅相连接，形成一个贯穿的设计，再搭配呢大尺寸的前包围，让前脸呢是极具视觉张力啊。那么凯美瑞的前脸呢更偏向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半封闭式的前包围，颇具辨识度。那英仕派的前脸呢配备了硕大的熏黑前格栅啊，内部呢还加入直瀑式的设计啊，这个结合呢造型犀利的头灯组啊，更容易打动年轻的消费者。那么迈腾采用的是大众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整体风格呢还是比较沉稳的啊，但是配备了贯穿式灯带以及可发光的品牌 logo 啊，点亮之后呢增添了不少科技感。那么四款车型的车尾设计呢是各有特色啊，尾灯的样式当然是有所不同，点亮之后呢很有辨识度。其中呢迈腾是唯一的一款采用贯穿式尾灯的车型啊，这个也让车尾呢是更加具有层次感。好，继续来关注车身尺寸方面。迈腾的长度和轴距是四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车内纵向空间呢占有一定的优势啊。那凡尔赛 C5X 的宽度以及呢高度在四款车型当中处于领先地位。那凯美瑞和这个英仕派呢，他们的整体尺寸呢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啊，属于同级别的主流水平。轮毂方面呢，凡尔赛 C5X 和英仕派都是标配的18英寸的轮毂，那凡尔赛 C5X 呢还可以选装19英寸啊，那视觉效果是更好一些。那凯美瑞和迈腾呢都是标配的17英寸的轮毂啊，那迈腾是可以选装18英寸的轮毂。在外部配置方面呢，凡尔赛 C5X 的表现最好，不仅标配自适应远近光，还有呢这个转向辅助灯以及电动后备箱等实用的配置，而且还独占 LED 车前啊这个前雾灯以及呢这个车顶的行李架啊。那其他的三款车型呢整体表现相差不大啊，属于同级别的主流水平。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

0: 茶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好的，13:2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更多的好消息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为您挑车之外呢，还会把这些好的消息送到你的身边。那最近呢，这个我们真是为大家找到了应付夏天的这个阳光的一批好东西啊，这是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说实话呢，大牌防晒呢好用是好用，但是这个价格呢下手有点心疼。我们这次呢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是40毫升，但是呢只要135块钱，算下来连这个官旗的两折都不到啊。这个价格呢不囤的话呢，您真的会后悔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微信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选防晒呢，第一要看的就是它的防晒力。海蓝之谜呢，这瓶防晒呢 SPF50 PA+3+，高倍防护啊，日常呢完全够用，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挤出来就像是轻薄的乳液，那上脸一抹就化开，不油腻啊。它能直接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后续呢上妆也很服帖啊。那不搓泥，底妆还透亮有光泽。它不仅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这个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啊。要知道这个呢，就是用在他们家的像这个千元面霜和精华里面的，现在呢用在防晒里啊，有效防晒及养肤，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啊。那今天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省下的钱呢去买其他的大牌护肤品。那白天防晒啊防护，晚上呢就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呢好好的去护理一下。它里面有整整73重精粹，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啊。日常湿敷或者是轻拍上脸，都能很好的改善像脸黄啊、暗沉啊、泛红啊这些情况。晚上用了它呢，第二天起来呢，脸是由内而外的透亮，摸起来呢是又嫩又有弹性。咱们的商城呢，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呢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这波呢真的是十分的优惠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

0: 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咨询有深度，
3: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2: 测评有态度，
4: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2: 聊车有广度，
5: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6: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6: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6: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6: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6，我们接着继续。在今天为大家推出四款的合资燃油中型车啊，刚才已经关注了他们的外观，现在看到内饰方面的四款。

车型都采用的是传统的 T 字型的布局啊，这个功能区呢划分是简洁清晰明了，消费者很容易上手。此外呢，四款车型还配备了实体按键或者是触碰的面板，方便呢驾驶员快速的操作。值得一提的就是迈腾是唯一采用旋转式电子

英式派的整体表现有点逊色，扬声器的数量只有四个喇叭，还是四款车型中唯一的没有配备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的车型。好，继续来关注性能。在动力系统方面呢，除了 Camry 之外啊，其他的三款车型采用的都是涡轮增压啊这个进气的形式啊。其中英式派的发动机整体参数呢表现最为亮眼，其他三款车型呢相差不大啊，但是呢英式派在 WLTC 综合油耗方面呢表现是比较差啊，达到了每百公里是 6.71 升，表现最好的是迈腾，仅为每百公里 5.81 升啊。那么悬架方面呢，除了凡尔赛 C5X 之外呢，其他车型采用的都是前后独立悬架啊，但是好在呢凡尔赛CX5、C5X 呢独占了最啊这个悬架软硬调节功能，再加上雪铁龙呢出色的底盘调校能力啊，预计呢这个底盘的舒适度啊是不受影响的。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44，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到了，谁不想随时随地都是香香的呢？可是呢，今天喜欢木质调的这个沉稳，明天呢又爱上柑橘调的清爽，后天还想试试花香，家里面攒了一大堆呢，大瓶香水喷不完，放着也很浪费啊！那这次618美妆小妖节，我们特别给大家呢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带喷头，5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呢只要89块钱一支，但是呢也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次是布袋装，不含盒子，那更方便的出门携带，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回家啊，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呢都尝试一遍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每一支呢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出门呢往包包里一塞，随时补香特别关键。那关键是5个香型全是爱马仕家的这个热门款啊，经典百搭，几乎不挑人。先来说说大地馥郁，这支弱化了经典版的柑橘香，木质调，这个木质调呢更加的厚重啊。那么前中调呢是佛手柑和矿物香结合啊，然后呢这个清新和充满活力的气息。后调呢，这是木质香加上一点点的烟熏味啊。那么过2-3个小时呢，啊，就会越闻越有味道。同时呢，这个我们再次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李先生花园呢，它是融合了中国园林的灵感。那前调是青色金桔的味道，中调的茉莉和薄荷几乎是一同出现啊，透着一丝清爽。这瓶呢特别适合夏天啊，女生用雅致，男生用低调内敛。地中海花园呢是2003年的爱马仕花园系列，啊出的第一支香，前调是明亮的柑橘，啊中后调透出像柏树啊、无花果叶啊和淡淡的麝香，喷完之后呢，就像是地处地中海地区，带来了阳光和海风的清爽气息，真的非常经典。尼罗河花园以这个柚子啊，还有青芒果作为前调啊，扩散出一种带有深色感的果香气。中调用了莲花呀、牡丹花的香气啊，整个的香啊，然后呢不挑人。橘彩星光呢，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支木质柑橘香，刚喷出来。

那是清爽干净的这个柑橘柠檬不刺鼻，慢慢的中调的粉红胡椒带来一丝这个淡淡的微辛感，刚好中和了甜腻，整体呢是偏暖，不甜腻不挑人，通勤和约会呢都很适用。那说实话呢，平常买正装的香水喷腻了舍不得换，放久了香味都跑光了，买香水小样就很合适啊。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爱马仕的15毫升香水体验装，只要89块钱一支，可以呢一个香味买一支，每天出门呢换着喷，自由切换呢不同的风格。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啊，就是阿玛尼啊，这个 My Way 经典香啊，经典版啊。那这支茉莉花和葡萄的味道呢特别明显，前调是佛手柑裹着橙花，中调呢是晚香玉和这个茉莉，尾调呢是雪松和麝香，这个收尾温柔又细腻啊。今天呢十毫升只要79块钱，想给朋友也带一支的话呢，两支装更划算，一起呢只要139。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说到这几款车的安全驾驶辅助和智能化。那么安全方面呢，英仕派的整体表现更加全面啊。然后呢，这个全车带来的这个安全带未系提醒、疲劳驾驶提示和道路救援呼叫的车型，其他三款车型的表现各有千秋，处于同级别的主流水平。那辅助方面呢，这个凡尔赛 C5X 和迈腾的表现最为突出，都是配备了数量较多的超声波雷达和毫米波的雷达啊，拥有出色的探测性能，而且呢辅助驾驶性能也是非常的全面，能够有效的提升日常行车安全性。对比来看呢，英仕派的表现相对来说呢是这个唯一没有配备 L2 级辅助驾驶的车型。智能化配置方面呢，迈腾的表现是比较好的。那这一次推荐的四款合资燃油中型车呢，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啊。那么也希望各位呢就自己呢最看重的这些特点呢去挑选。总体来说呢，四款车型都展现出不俗的实力，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旅行节目《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在南二环高速西向东，从南沙大桥到广伦高速拥堵1.75公里，缓行605米；管佛高速西向东拥堵725米，缓行597米；五点梅立桥西向东沈海高速啊，这块呢是拥堵491米，缓行14米；广伦高速东向西，从管攀高速到沙田立交，这块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877米，缓行2.87公里。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广伦高速拥堵1.27公里，缓行96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大有园立交附近的拥堵130米，缓行989米。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804米，缓行50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塘下立交到管深高速拥堵614米，缓行2.46公里。广深沿江高速呢，西向东长安互通立交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4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8: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7: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8: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7: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8: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9: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曲《少年时代》。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又到周一了，峰哥、两天不见，甚是想念。
1: 好
0: 啊，是吧？我们两天。周末啊，也都是一直在下雨。
1: 对，
0: 最近呢又来到了端午节，龙舟水是吧？经常会有这种阴雨天气。
1: 就这段时间不缺水啊，
0: 不缺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离开总是下雨的地方啊，咱们也可以有选择嘛。我们可以去一个干一点的地方，
1: 阳光多一点的地方。
0: 哎，那是相当多啊，因为马上这个暑期也开始了，咱们就带着大家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纳拉提走一遭，新疆品质8日游，下个月的13号，7月13、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只要6980每人啊，全程是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还有什么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景，精华景点是一网打尽。
1: 哎，另外呢还赠送这个赛里木湖的旅拍呀、牧民生活体验呢、喀赞其民俗体验啊。那另外呢，这个7月13号、24号这两团呢，分别是咱们的主持人小鹿和微微一起呢，是和你穿越独库啊。就13号是小鹿，24号是微微啊，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您记好了43241，43241，或者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啊，也可以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北疆这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是的，眼看着618就要到来了啊，而且现在又是夏天，咱们所有人都希望啊这夏天随时随地都香香的啊，不要一股汗味啊。所以今天我们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的15毫升装，5款经典香型，每一支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细雾喷头，出门呢往包里一塞啊，随时补香，特别的方便。关键5个香型都是爱马仕家的热门款啊。首先呢说说这个大地馥郁，这支是弱化了经典版的柑橘香，木质调更厚重。那前中调是扶手柑和矿物香结合的，那么清新充满活力。喷过3个小时呢，还有这个。越闻越有味道，过2-3个小时会非常的好闻。那李先生花园是融合了中国园林的灵感，前调是青色金桔味道，中调是茉莉和薄荷，带着一丝清爽，真的太适合夏天了。地中海花园呢是2003年爱马仕花园系列的第一支香，前调是明亮的柑橘，中后调透出柏树、无花果叶和淡淡的麝香，哎呀，真的是清爽又经典。尼罗河花园是以柚子、青芒果作为前调，扩散出一种带有生涩感的果香，中调选用莲花、牡丹花的香气啊，整个是这个香呢是不挑人。另外还有橘彩星光，是一支木质柑橘香的这个香调。前调呢是干净的柑橘柠檬，不刺鼻。慢慢的中调是粉红胡椒，带来一丝丝淡淡的微辛，刚好中和了甜腻啊，约会通勤都很合适。说实话，平时买正装香水，你喷腻了都舍不得换。哎，放久了香味又全跑光了，买小样是正合适。咱们爱马仕15毫升香水体验装，89块一支，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咱正好5个香调，
1: 换着喷是吧？
0: 哎，自由切换不同风格。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女香阿玛尼 My Way 经典版，这一支是茉莉花和葡萄味的味道非常的明显啊。那咱们是今天10毫升只要79啊，2支更划算，只要13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的，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的这个阳光呢太毒了啊，很多朋友说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真的不容易。别说呢，还真让我们找到了一款好东西啊，就是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 俗话说呢，这个大牌防晒好用是好用，但是这个价格呢有点心疼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40毫升只要135块钱啊，算下来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啊。这个价格呢您不囤真的有点后悔啊。所以呢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
0: 嗯，
1: 这个选防晒呢第一看的就是防晒力，海蓝之谜这瓶防晒呢 SPF50 PA3+ 啊，这是高倍防护，日常呢完全够用，而且呢它的流动性特别强，挤出来就像是轻薄的乳液，上脸一抹就化开，不油腻啊。
0: 嗯，
1: 那这个后续上妆呢也很服帖啊，不搓泥，然后呢底妆还透亮有光泽，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这个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啊。那这个一般是用在他们家上千元的面霜和精华里的，现在呢用在防晒里面，有效防晒以及养肤，这就是呢这个防晒的底气啊。今天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
0: 哇，
1: 省下的钱去买其他的大牌护肤品啊。那么我们再次和大家来分享说这个叫晚上的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液好好的护理一下，里面有整整73重精粹啊，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日常的湿敷或者是轻拍上脸都能很好的改善像脸黄啊、暗沉啊、泛红的情况啊。咱们商城的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啊。所以呢说这个防晒加精粹水呢一起下单，这波呢真的非常的优惠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呀？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俺错了呀。
7: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我的媳妇
5: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1: 欢迎你。
1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弦子的《日落地》。周一下午的2:22，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我们刚才在播歌的时候，可能聊了聊榴莲啊。邓琪说，峰哥喜欢吃榴莲吗？
1: 原来不喜欢，后来到这儿来了以后，这是吧？这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改变了口味了。
0: 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也是。原来我是不吃的，而且我对这个非常抗拒。到最后还是就是吃了，但是还是那句话，这玩意儿太上火了。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吃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是，
0: 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不是带团去越南嘛，
1: 对，
0: 就可能吃的有点猛，
1: 有点多了是吧？
0: 再加上那段时间我不又感冒嘛，然后直接就回来。你峰哥也知道，我又请了2天假，因为我说不出话来。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热气啊，就是我们广东人喉炎嗨呀，嗨麦啊，就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体质来使用啊。好嘞，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可以呢赶紧的给我们直播间加加人气哈，点点我们的小星星，小星星点起来。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呢？
1: 还是去广西啊，转转啊。这个提起山水的代表呢，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桂林，对吧？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是说尽了它的动人之处啊。但是不知道就在广西呢，还有一座不输桂林的叫神仙小城啊。这儿呢非常冷门，人少，但是浓缩了中国山水的精华。它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桂林啊。
0: 小桂林。
1: 对，这是一种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啊，但是消费呢不到桂林的一半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值得去的啊。
0: 这个地方不错啊，因为现在大家一听到什么消费比较的低啊，
1: 只有一半
0: 对，然后这个可以比较省 money 啊，这个当然现在大家都是有钱花在刀刃上哈，这谁不想又能性价比高啊，又能玩得好？
1: 对，
0: 所以这里呢是藏着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野生瀑布，
1: 哎呦
0: 啊，说比黄果树更震撼，真顶嘎嘎，
1: 真的啊，
0: 真的
1: 啊。对，然后呢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啊，这个德源瀑布啊，它的这个源头在这儿啊。还有呢当地人才知道的叫侏罗纪植物园啊，不是动物园，动物园就是恐龙，对吧？德天瀑布，对不对？说错了啊。然后呢，这个经过上亿年的这个洗礼啊，留下了不少的活化石啊。
0: 对对对，德天瀑布哈、刚才已经纠正了啊。
1: 对对对。
0: 说这个它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四季如春啊，夏季的均温呢只有25度，
1: 对，
0: 那年平均温度呢也是只有20度左右。
1: 是是是。那这里到底是哪儿呢？这里就是广西。靖西啊，靖是郭靖的靖啊。
0: 靖西，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挺有那么一股啊，说不出道不明的、
1: 少数民族的风情。
0: 对对，靖西、就一下真的想到郭靖哦，
1: 对对对，
0: 就是会想到这些。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广西的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宝子们，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来自广西。
1: 对，
0: 因为广西广东很近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就是广西人。
1: 对，这也欢迎咱们广西的朋友呢，您好好的来推荐一下、说一下啊。
0: 是是是。那这位是34167说107.5吗？是的，这里是东莞电台107.5。那咱们的节目叫到我家乡来，是由小珍和旭峰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那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记得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啊，以后就能经常的听到咱们的节目啦。
1: 对，
0: 我们先来听首歌啊，稍后接着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非常神秘而又美丽的地方，广西靖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应我们峰哥的强烈要求啊，来听这首王静文《不胖》啊带来的《善变》。哎，你一听这名儿就知道是那种网红歌曲。
1: 早知道放孙楠那个版。
0: 啥品味？

0: 为嘛？
1: 那人孙楠都翻唱，你觉得是不是？嗯，
0: 对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咱们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啊，有好多的听友都发来了咱们的互动消息啊，有朋友说这个号是只有工作的时候才开吗？哦，那可不一定啊。
1: 对。

0: 警官啊，但是没有恐龙啊。
1: 对，
0: 这个灵秀天成啊，葱郁的这个原始丛林里面是流水淙淙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儿还被称为叫地球上一道美丽的伤疤，就是造山运动啊。当时碰撞还有喀斯特地貌，神奇造就了这片呢叫什么通天彻地灵动飘逸的神奇景象，就是一个大峡谷、啊。
1: 哇，就是这种地方，你就是一定要、嗯。自己亲身过去，
0: 要在峡谷里边走一片啊！
1: 啊，对，你可别掉下去哈！但是呢，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震惊，
0: 是
1: 说这个是鬼斧神
0: 工，
1: 通灵啊，你就成仙了。好，欢迎我们的哈娜，下午好，下午好，欢迎我们的温暖。
0: 嗯
1: 嗯，继续说到啊，这里呢，步入峡谷就可以看到古树高耸入云，
0: 看到没有？真的可以走进去。
1: 对，藤蔓是相互交织，
0: 嗯，
1: 瀑布是飞泻而下，
0: 哎呀，
1: 满眼都是翠绿，这个地方很适合通灵啊，
0: 绿野仙踪嘛，啊，
1: 是的，是的，很适合在这儿修炼。
0: 对，这里有2000多种植物在肆意生长啊，满地都是珍稀植物蓬勃向上啊，多到叫不出名字的各种蕨类植物，就像世界都被植被覆盖了一样啊。
1: 哦，不错不错。
0: 然后中科院的这些研究员们考察这儿之后呢，对它的评价是，除西双版纳之外，这里是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
1: 哦，除西双版纳之外，可见这个西双版纳的植物的种类非常之 多、
0: 啊、是。
1: 欢迎我们的苍苍啊，感谢苍苍的关注。然后继续说到这里有高达188.6米的大瀑布，
0: 通灵大瀑布啊。
1: 对对，必须得加上通灵。
0: 对，在这冲一下你、
1: 哎、在这什么都通灵 啊，通灵大峡谷，通灵大瀑布。
0: 对
1: 啊，通灵你就这个上天了，这意思是吧？
0: 站在这个瀑布脚下，就是这个气势啊，还有呢这个轰鸣啊，是吧，让你觉得内心非常震撼。那除了这个大峡谷之外呢，这儿还有叫古龙山大峡谷。
1: 这太适合你了，
0: 对不对？
1: 风哥很适合你。有
0: 仙侠啊，通灵仙侠。
1: 对，又通灵又古龙的、
0: 啊、对，就是中国最有魔力的森林生态公园啊，形成大概在什么6500万年前、正好就是白垩纪恐龙的时候。
1: 6500万年前 啊，
0: 就白垩纪嘛，恐龙就生长在那个时候。
1: 古龙山大峡谷、啊嗯、哎呀，真的，邓琪都说了这儿很适合风哥啊，
0: 对吧、
1: 啊、对。然后温暖说、啊、欢迎大家去我家乡百色靖西玩。我看、你是靖西人吗？
0: 对，
1: 哇，真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0: 是不是？
1: 这里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对，
1: 就是太好玩了。
0: 古龙山大峡谷还有叫四峡三洞三暗河啊，这个独特的奇观、有10几个大瀑布、4个峡谷、3个地下溶洞。
1: 哇，这个阿超说我在唐山听节目 太远了。
0: 唐山离广西确实远、
1: 这个唐山，这个唐山由赵丽蓉是吧？但是不管你是在哪里，有多远，打开收音机，我们的手机就可以看得到。
0: 零距离，零距离、
1: 是的，是的，零距离。好，那么我们继续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叫什么爱布瀑布。
0: 对，这个名字取的，你看爱瀑布嘛，叫爱布。
1: 爱
0: 布
1: 布呢就是瀑布的布。
0: 对，
1: 爱布瀑布在靖西城南的爱布瀑布呢、是由三个层叠的阶梯式的瀑布组合而成，
0: 是个瀑布群，
1: 它是一个瀑布群、而且呢它不需要门票。
0: 对、上源的龙潭河和鹅泉汇流之后呢，形成了靖西最大的河流，叫南滩河还是南滩河啊、就这个要这位朋友纠正一下啊。
1: 对、应该是南滩河
0: 估计是很难过去的
1: 意思、对，是。那这个
0: 它就是得天大瀑布的源头，
1: 得天的瀑布源头、那么它上方的瀑布呢是在山峦间潺潺而下、然后呢形成一道宽阔的水帘、中间的瀑布是在乱石中徐徐流淌、不时分散成了几股细流、下方的瀑布就是在河暗处汩汩的奔涌、溅起朵朵晶莹的水花。所以你看人家上中下、
0: 它是不同的形态、
1: 不同的形态、
0: 这叫爱布瀑布。
1: 是，
0: 还有叫三叠岭瀑布啊、这个是更加低调，同样的美丽，也不需要门票的瀑布啊。几百年之前啊，这个资深背包客徐霞客就来过啊，留下叫轰雷倾泻之势及其西南而来， 而从未之见也。
1: 对对，我们欢迎城市的夜空值得你留恋啊，感谢您的关注。也是说十多年前经常听节目哈，
0: 是吧？
1: 无意之间又刷到了，你看我们今天无意之间刷到的朋友好多，
0: 对，
1: 好烫的这位听友也是关注了。然后呢，这位朋友。

0: 还有呢，还有我们有很多，有一些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但是你会感觉他可能已经听我们节目十几年了。
1: 对
0: 对，栀子花开说抖音真好，终于看到小珍的节目了。
1: 好，
0: 看到了还要关注一下啊，感谢不惑的关注，
1: 这样下次就不会错过啊。
0: 没错。
1: 好，那这儿呢，瀑布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个叫二郎瀑布啊，叫二郎，不是二郎神啊。
0: 是的，是的。
1: 二郎瀑布在一个小村落里边啊。这个。它是什么呢？沿着瀑布旁边的小径漫步呢，然后脚下就是苔藓啊，像是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而且呢，除了瀑布之外呢，这个还有一座古朴典雅的小石桥，横阔小河，安然而立。桥头呢是古树参天，桥下是流水潺潺啊。
0: 对，
1: 所以到这儿来呢，就是放空和疗愈的一个好地方啊。
0: 是哇，今天我们有很多很神的听友啊，这位听友不惑说听了40年了，你咋不说听了60年呢？这40年前我们都不知道跟哪儿呢，还啊？
1: 40年前是吧？我已经到处跑了、啊、
0: 哦，你到处跑了，我不知道在哪儿呢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 Michael 风啊，然后栀子花开啊，不惑啊等等一些朋友，大家都可以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干嘛？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跟主持人好好的唠唠嗑了，是不是？
1: 好，
0: 好嘞，我们这边还有咱们的听友发的红包啊，这天狼的红包，大家赶紧抢一下。好嘞，那么咱们先来听一首队长的《哪里都是你》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留言互动哦。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9: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来自队长的歌曲啊，什么哪里都是你。继续回来，我们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啊。
0: 哇，今天咱们直播间那算是真的是破纪录哈，
1: 爆了是吧？
0: 哎，真的要感谢咱们天狼啊，这位朋友，哇天，这家伙人气啊，
1: 这个
0: 200多个。这个人数哈，
1: 不愧是，
0: 然后抢了红包就走哈，
1: 不愧是
0: 头也不回
1: 最亮的星啊，
0: 头也不回啊，一点都没有任何留恋、
1: 嗯。
0: 哎呀，这些人真的是。不过我们直播间现在还留下的朋友，你们都非常棒哈，
1: 好，
0: 你们不是冲着红包，
1: 对，给你们介绍一点静息的好吃的，
0: 对、
1: 啊、
0: 对，为了你们的这份坚守啊，我们也要坚守，
1: 嗯
0: 啊，这静息有什么好吃的？
1: 对，因为静息是聚居着壮族人民，又和越南只有一线之隔，所以这儿的饮食很有民族风情啊。首先
0: 很有越南特色，
1: 对，为大家推荐一个叫什么番基督。啊，番基督是什么？
0: 番基督，
1: 对，它是静西传统美食中的一员。
0: 哎、
1: 啊，
0: 大家记住了，这个鸡呢是鸡鸡哥哥的鸡、
1: 啊，
0: 一个口字旁加一个几何的几，
1: 对对对，
0: 嗯、都呢是我们说嘟嘟唇的那个
1: 嘟唇的那个、啊，
0: 对对对，是这个基督啊。
1: 对，用粘稠的糯米粉裹住红薯蓉啊，就是把红薯打成那个泥儿一样的啊、
0: 哦，
1: 放在油锅里面呢炸到酥脆金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哦、
1: 金黄色的外表裹着一层薄薄的糖粉，
0: 又是糯叽叽、
1: 嗯、
0: 我很喜欢
1: 番基督嘛，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大洲狄仁杰说国足将会在2026年拿到世界杯冠军，
1: 嗨，
0: 你这是扯什么呢 啊？
1: 是
0: 世界杯就说世界杯，跟国足有什么关系呢？
1: 除了国足没去，其他我们都去了啊。嗯、
0: 没，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虽然嘴上骂得欢，但心里呢、
1: 嗯，
0: 我们都是希望咱们国家的这个足球能越来越好的。
1: 就下一届去吧啊。嗯、
0: 是的，好，我们说到下面的这个名字也是叫母妹，
1: 叫母妹，
0: 妹
1: 啊，这是什么？啊、
0: 这是一种吃的，嗯们
1: 壮语就是牛羊、
0: 嗯、
1: 牛羊的意思、
0: 啊、你知道吗、
1: 啊、
0: 嗯们人民群众嗯们可厉害了、
1: 嗯、
0: 我们那边说嗯们就是我们的意思
1: 啊，我们的意思、啊、
0: 嗯们嗯是的是的，他这个母、
1: 啊、
0: 叫母咩、
1: 啊、
0: 嗯
1: 母是保姆的母啊，大拇指的拇啊，
0: 是是是、
1: 这个小吃有800多年历史，红薯粉和糯米粉，看来你看大部分都是红薯粉糯米粉啊。
0: 对，有朋友说、
1: 啊、
0: 哎呀笑得这么开心、
1: 嗯、
0: 我们直播间现在300多位听友、
1: 啊、
0: 我怎么就不开心，
1: 对，为什么是吧，
0: 我将近400多个人，我才几号粉丝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哎、我今天我就是爆了，我能不开心吗，是不是爆炸了啊，开心啊、
1: 可以，
0: 所以说呢我们欢迎、直播间现在有400多位朋友了
1: 啊，
0: 欢迎欢迎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主打一个人气、
1: 嗯、
0: 啊，现在已经快700了，
1: 是
0: 啊，咱也不懂啊，对，是的、
1: 哦、
0: 是的，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哦、到我家乡来，大家好、
1: 嗯、
0: 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
1: 嗯、
0: 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来点我们的关注，以后呢加个灯牌都可以经常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好、
0: 哎、
1: 这儿还有这个卷筒粉啊，这是小珍比较喜欢吃的，你上次不是去柳州了吗，
0: 是
1: 吧，是吃过啊，
0: 对，要说到这个卷筒粉啊，是真的非常的有静息特色、
1: 哦、对
0: 啊，优质的大米、
1: 嗯、
0: 浸泡之后呢就做成米浆、
1: 哦、
0: 再细细的蒸熟、
1: 嗯、
0: 哎，卷入各种什么肉末啊，
1: 炒过的啊，
0: 木耳啊、
1: 嗯、
0: 这些馅料，
1: 对，
0: 再淋上这个秘制的黄皮酱、
1: 哦、
0: 这个真的是黄皮酱真的是灵魂、
1: 嗯、
0: 它是有一种酸甜口的、
1: 啊、
0: 对对，
1: 然后拿这个配上一碗老火熬制的骨头汤啊、
0: 嗯、
1: 还有叫什么炸鱼仔，这是野生鱼仔现杀现炸，鱼肉味道非常鲜甜、
0: 嗯、
1: 最后就是酸野了、
0: 嗯、
1: 其实就是他们的甜品啊，
0: 是的，
1: 当地的山楂呀沙梨呀萝卜呀啊，放在自然发酵的大果山楂醋，或者是这个静息的大香糯米醋啊、
0: 嗯，
1: 泡5-6天啊，夏天来上一碗呢，就是又酸又甜又脆又嫩啊，实在是开胃爽口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我们直播间人数一度突破了800多人、
1: 哦、
0: 啊，但是我们现在目测一下，还是、
1: 嗯、
0: 应该是冲着天狼的红包。
1: 是是是。
0: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
1: 嗯、
0: 也感谢更多我一个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喜欢广播，也可以来跟我们点我们的关注哈。也感谢咱们有那么多听友给咱们直播间加人气。
1: 嗯，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总之，静息呢是有好玩的，
1: 有好吃的，
0: 也有好吃的、
1: 嗯、
0: 哈。咱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 就是带来一些小众的又好玩的地方、嗯、或者是您跟着我们的旅行团一起出去玩，
1: 对，
0: 哎，您喜欢旅行喜欢美食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嗯、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下昼时间3点钟之后咧，我哋睇睇最新一节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百度地图提供个交通大数据吓，我哋睇睇现阶段咧，有啲路段都系有拥挤嘅。因为今日嘅天气咧，真系非常之唔好，特别呢几天时间咧，真系应晒我哋广东嘅一啲嘅，或者叫做呢个咁嘅西水天啦，属于系龙舟水啊。咁所以咧呢段时间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嘅最新变化吓。首先系珠三角环线方面，高速路东向西方面有擁擠嘅一個現象，咁另外仲有咧就睇翻南二環高速東向西方面，亦都係有擁擠嘅，咁都係珠三角環線當中擁擠路段比較多，咁啊北向東方面咧大有園立交附近位置擁堵嘅，龍大高速北向南有擁堵，另外惠塘高速都有擁堵嚇。咁另外咧就我哋城區嘅一啲主城路段，我哋見到咧暫時咧整體路況都仲係暢順嘅嚇。不過天雨路滑，咁啊提醒各位嘅揸車路記嚇，咁仲係要小心駕駛，因為呢幾天嘅天氣的確唔係咁理想嘅。
6: 在珠江三角洲畫一個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

0: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8: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翻嚟啦，就礼拜一一个星期重新开始啊！咁啊，直播室今日啦，继续咧就一个人啊，师兄喺度啦，燕青老师正在北疆嘅路上，咁啊期待北疆嘅天气好啲啦。咁但系我就呢几日听啲朋友传递翻嚟，因为北疆都有一啲即系相熟噶啦，以往系。習慣去那邊的時候是聚一聚咁樣，咁啊亦都好多時候互通信息咁嘅，咁啊就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正在新疆，咁但係新疆聽講咧亦都係受到即係天氣方面咩厄爾尼諾啊呢啲影響咧。咁佢會出現一個天氣方面都會有反覆嘅，咁雖然咧就唔會存在話我哋呢邊有搞風搞雨，咁但係嗰邊咧聽講就呢幾天嘅氣温，哇！都唔低下，咁當然佢嗰邊嗰啲氣温咧，就因為佢係乾熱啊，咁所以同我哋呢一邊濕熱咧就係有一個區別喺度嘅，咁就所以咧就聽講就話吐魯番嗰邊咧去到成45度嘅高温，咁但係你喺現場嘅時候其實係冇感覺咁即係喺廣東話40度、36、37度嘅呢種狀況嘅。廣東呢幾天嘅天氣咧，亦都係咧就點講咧嚇？搞風搞雨，應曬咧就龍舟水。咁啊，琴日咧就好多朋友可能就想睇龙舟受天气嘅影响嚟到阻碍咗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多朋友咧就风雨无改，继续咧就系欣赏龙舟赛事。因为嚟紧嘅呢一段时间咧，我哋徐香片嘅好多镇街咧，亦都有龙舟赛事嘅比赛啊。咁啊，期待大家都到现场捧捧场啦。咁啊，琴日咧就好似系望牛墩嗰边啦吓，咁啊真系雨天无风无雨咧爬龙舟。咁你知啦，有啲人咧，一般爬龙舟赤膊噶嘛，系咪赤上身噶嘛？咁你谂下呢种状况咧，赤上身嘅话，的确系好虾嘅一样嘢，因为风大雨大，咁佢造成咧就冻亲啊之类嘅嘢。另外咧就有啲打鼓个指挥个又嬲下雨衣咁样，咁啊好多网友咧即系我哋做咗好多嘅视频啊、短视频啊咁样，好多网友下边留言就话我觉得真系。好搞嘢噶咁啊！但系咧就好有時代感啦，或者真系好有廣東味啦咁啊！睇到呢種視頻就話，只有廣東係真真正正去救屈原嘅咁樣，即係風雨無改，照樣咧啊！爬龍舟，當然爬龍舟啦，有其中一層意思就話當年係因為紀念呢個屈原啊咁樣投。啲流光咁樣，所以咧就有呢個傳統遺留落嚟，咁啊抌下種啊咁樣，咁啊無論乜嘢嘅一個遺留嘅一啲即係古仔好、傳說好嚇，咁我覺得係值得我哋去驕傲嘅一個活動。咁啊爬龍舟亦都喺廣東當中啦，亦都係每年嘅重頭戲嚟嘅。嚟緊呢一個時間點咧，即係端午假期同埋一路延落去咧，我哋成個廣東文旅都係發出咗倡議書咧，就。希望全球的啊，喜歡來我們廣東朋友也都是借這個機會來我們廣東啊，全國的朋友也是啦，看看廣東的這個端午假期或者端午這個節假日當中的一些文旅活動，除了爬龍舟不用說了，有龍船飯食啦，跟著荔枝又季節啦，芒果季啦，龍眼又嚟啦，黃皮又嚟啦，菠蘿又嚟啦，咩番石榴又嚟啦，跟住仲有咩？嗰啲水果好似都頗多嘅，包括嗰啲咩火龍果啊之類嘅，香蕉就唔使講啦嚇。 所以咧就其實到夏天咧，咁就嗱好多北方咧就係一般去咗秋天先食果嘅，咁但係咧就廣東即係嶺南呢一帶啦，初夏開始就已經係水果滿天飛㗎啦，陸續上市。但係今年咧荔枝，聽講本地荔枝而家已經開始上市，咁但係啲荔枝聽講係有啲貴喎。貴都要吃翻啲我哋個冬菇荔枝噶，咁啊當然啦，就睇睇自己荷包咯。今年荔枝好啲嘅品種，聽講都係八九十甚至過百蚊嘅，暫時啊收到個風嚇，甚至暫時自己睇到都係呢個價。咁如果即係覺得夠貴啲，咁啊慳啲咯，咪食少啲咯咁樣嚇。咁啊翻嚟啦，今日禮拜一，咁啊繼續有民企在線。本嚟今日咧就係名義上線嘅，咁但係即係上個禮拜我哋講咗一啲相關嘅季節性點樣去預防啊，或者眼睛啊，又或者之類嘅去濕啊咁樣。咁但係咧就今個禮拜翻嚟，我想同大家喺週一咧分享翻啲嘅最新嘅資訊方面嘅數據，因為咧就近幾天時間，因為跨進六月份，而且咧就有個文旅活動啊之類嘅，咁好多新嘅制度啊、消息啊，同埋一啲嘅值得大家期待嘅嘢啦，系公布嘅。嗱，今日头条咧就同大家分享翻啦。大家上个星期知道我哋全国当中五月份嘅 CPI 同埋 PPI 嘅数据，整体系偏向于好嘅。咁一般咧过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到我哋广东各个即系省份咧去公布CPI 同埋 PPI 嘅经济数据。所以今天头条就选取了五月份今年广东五月份的 CPI 数据，究竟的交出的答案是怎样。近日就亦都因为星期五到的下午到发布，广东发布了最新的物价指数数据。五月份就我们的居民 CPI 数据同比涨幅扩大，上涨去到 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指数，整体是上涨 1.0， 环比亦都是继续上涨 0.1， 环比是由4月份上涨 0.5 转为大概持平了。大家可能觉得就为什么会得了的，但是呢就很多受很多因素影响，稍后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细分环节。首先咧睇翻咧就受國際原油價格、能源等等上漲影響啦。咁市場供需關係咧，大家亦都知道，好多因素影響，所以咧我哋嘅 PPI 數據咁啊，同五月份同比嘅話咧，環比係都有上漲嘅。咁從同比睇咧，就 PPI 上漲係去到 2.1， 咁啊漲幅比四月份擴大咗 0.7 個百分點。咁即係環比方面咧係上漲，同比同舊年嘅五月份比亦都係有上漲嚇。具體睇咧就五月份CPI 方面咧就同比整體嚟講咧就食品類價格係降咗 1.3。大家係覺得而家我哋好多時候買嘅食品類嘅嘢咧，其實真係咧冇乜點太大嘅價格波動，都係維持到穩中有降嘅一種狀況，所以大家嘅生活日常用品咧係比較性價比高嘅。咁另外咧就同比降 1.3 啦，降幅係比四月份啊擴大咗 0.2 嘅百分點，咁影響咗 CPI 方面下降咗係大概 0.323 個百分點嘅，即係換言之咧就食品方面嘅呢個下降咧影響係比較大，而其中最影響大基礎數據嘅大家有冇覺得豬肉價一路耷耷咧，耷到好似似乎咧呢段時間佢繼續跌咗 10.2%， 所以造成影響咗 CPI 嘅數據下降大概 0.2 個百分點，所以好多嘅豬農都話咧就養殖户。

呢段时间真系养一只猪卖埋出嚟嘅话咧，系蚀本嘅。另外咧就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7%， 咁啊涨幅系比四月份扩大咗0.2个百分点，咁亦都影响咗我哋 CPI 上涨数据嘅 1.4 啦，所以一升一降，咁啊猪肉价下跌，食品类嘅非食品系升 1.4 系嘛，服务都系升嘅，升 0.5， 咁亦都系影响咗CPI 上涨 0.26 个百分点。咁另外受咧国际黄金价格同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啦，嗱黄金饰品价格上涨咗大概38.1啊，同比旧年吓，咁啊汽油价格上涨咧就系23.2嘅。咁啊 PPI 方面咧就还比我哋睇翻数据啦，0.3度，涨幅比四月份咧收窄咗1.0个百分点。咁其中咧就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5，涨幅比四月份收窄1.4。咁而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1，涨幅比四月份收窄0.1个百分点。整体咧就 PPI 数据会系比 CPI 当中整体嘅涨幅仲要大啲噶。咁有業內分析認為咧，近期 AI 產業嘅快速發展啦，算力供給需求持續釋放啦，加上疊加同等關鍵原材料供應嘅偏緊啊，咁所以推動咗光纖、光纜、內存等製造某啲嘅即係資料物價嘅一個上漲。咁而且受全球銅礦供應。同呢段時間的話，真係好犀利嚇！即係好似各方面啦，無論 AI 好，或者係你要搞咩電力好，咁似乎咧就咩各方面都係要同嘅，所以造成咧持續緊缺。咁啊，新能源同埋電力基礎剛需亦咧支撐等因素影響，所以咧銅價繼續係高位運行，咁啊推動咗電纜等下游嘅製品價格，一同推動咗電器、電子行業嘅價格上升嘅。所以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覺得就的確啦，呢個各方面嘅數據，今年進入2026年之後咧，無論係 CPI 同 PPI 數據咧，整體係偏向於利好嘅，即係走出咗低谷當中，逐漸係回穩，無論同比同環比方面啦。咁特別咧，大家比較關心啊工業品嘅出張價，即係 PPI 方面咧，係整體走勢係更加穩健嘅。就廣東人啦，好多本地人啦，好多時候啲朋友開玩笑咁開口講就話，如果你手上冇一部電雞咧，你都唔係真正嘅東莞人咁樣。即係換言之咧，東莞唔單止咧就少繳車多，繳車又多啊，全省排第二啊嘛。咁啊電雞咧全省排幾多？我真係唔知嚇。咁但係咧就證明一個問題，東莞亦都係電雞滿路跑嘅。电机方面咧，就的确亦都系交通工具当中不可或缺嘅。特别而家啦，就大家都知道，好多人啦，就话譬如出去食饭啊、短途啊，油价又升啦，电价咁平啦，所以咧就家庭当中好多嘅家庭啊，必备起码一辆以上嘅呢个电机，咁样对生活出行啦系一个比较大嘅帮助。特别咧停车难，咁咪办你去市场买个餸啊咁样。我覺得即係開部電雞係會舒服好多嘅，即係你踩單車當然唔係盲單啊，鍛鍊身體添。但係有啲路途稍遠啲，加上咧就的確啦，踩單車要力要氣啊嘛。電雞的確我覺得係比以前嘅摩托車仲要輕鬆簡便，停放方便啊。而且咧就即係開車成本平啊嘛。嗱，電雞方面有個新消息啊，咁啊呢個係全省啟動嘅，我哋廣東啟動電雞。以旧换新，即系电动自行车吓，最高可以享受到500蚊嘅补贴。即系换之咧，就你突然间觉得，原来嗰个部电机咧，你开得咁上下啦，觉得佢唔系咁过瘾，想开部咧更加靓仔啲嘅，更加大部啲嘅，功能或者系坐得舒服啲嘅，咁你可以以旧换新，就好似系汽车、小轿车咁样。咁而且咧就国家进行嘅补贴，最高补贴500蚊嘅吓。睇翻最新嘅數據，就近日省電動自行車行業自律公約係正式發布嘅，同時係啟動咗2026年廣東省電動自行車以舊換新嘅專項行動，咁全面構建行業嘅安全治理體系，打造全鏈調適安全治理嘅廣東樣板嘅。咁呢個標誌住咧就廣東電動自行車行業徹底打破咗被動監管嘅局面，全面邁入就係主動自律、自我約束、規範發展嘅全新階段。政府監管加上行業自律的立體化產業是共治格局正式成型。
咁呢個工作咧就係由

0: 广东省电动车商会牵头联合广州、深圳，包括我哋东莞、东市、中山四个地方，暂时呢四个地方嚟到一个行业协会共同系牵头去做呢样嘢嘅。啊，仲有咧就将咩雅迪啊、爱玛啊、小刀啊、小牛啊、九号啊等呢16家嘅占据市场主流份嘅整车龙头企业，共同就一齐啊签个协议合约咁样。咁大好同步咧，亦都启动咗2026年咧广东省嘅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嘅专项行动。咁以系政策红利嘅方式咧，加速老旧车辆嘅淘汰更新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噶，因为你淘汰更新嘅话系对佢有一个好嘅帮助啊。咁以政策红利咧，加速老旧车辆淘汰更新，从源头系清零存量嘅安全隐患，以至系推动咧就。整个产业啦，提升质量啦，咁根据以旧换新嘅政策，嗱，2026年底，即系呢一年年内啊，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嘅老旧电动自行车，你换购新嘅一辆电动车，有个标准门槛，就要3000蚊，含3000蚊以上嘅合规嘅，咁然后咧就系、俾你规定买嘅新车可以享受到咧就系、单笔嘅。500蚊一次性嘅专项补贴，咁但系咧就每人仅限新购一次。当然你屋企吓咁多家庭成员，咁啊你要买机部咁啊用不同嘅名咯 ，OK 噶吓。
1: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礼拜一嘅民企在线吓，咁啊，继续咧，我哋关心最新嘅啲资讯内容。咁大家都知道咧，珠三角大环线方面咧，近段时间嗰啲交通线路方面啊，无论高速路啊，或者系某啲嘅一啲。地鐵啊咁樣，咁都係咧，基本上中環交錯噶啦。咁之前啊備受關注粵港澳啦、大橋啦，咁跟住咧就京珠澳啦，咁仲有咧又呢段時間咩嘅前排嘅深中通道啦，咁另外仲有咧就大家都比較關心嘅深圳到珠海嘅呢一條嘅叫深珠通道，究竟幾時能夠？深圳到珠海去高速公路能不能够减少的时间呢？因为这条深珠通道呢也都是正在加速推进之中的，备受关注的这条路呢迎来新的一些进展。深珠通道的西延线就是深圳至南宁高速公路，即是珠海段至到茂名段的中标结果已经公布了。嗱，呢個咧意味住咧就距離深圳至南寧高速公路珠海到茂名段嘅開工建設又邁出咗新嘅一步。咁大家可能對呢個深珠通道咧就因為未行過啊嘛，因為在建緊，咁啊聽聞過，咁啊呢條路又叫做係伶仃洋通道，咁啊東起深圳市嘅前海合作區，跨越咧就珠江口西至珠海嘅高新區。咁位於咧深中通道與港珠澳大橋之間嘅路段嘅，咁距離咧中通道咧大概係咧深中通道咧就大概係12公里，咁距離咧港珠澳大橋大概20公里。嗱，目前咧就從深圳到珠海，大家知道嚇，如果你就打飛的嘅話咧，或者而家咩直升飛機可以由深圳飛到珠海咁嘅嚇。咁雖然咧直線距離唔係咁遠，打飛的咧就唔存在難題。咁但你要開車兜大路、兜大圈噶嘛。由於珠江口嘅阻隔，咁啊要駕車繞行嘅。咁深中通道如果開通之後咧，嗱珠海到深圳嘅車程從以前2个钟以上，一下子縮減到1个钟左右。如果話深珠通道建成之後，呢個時間甚至咧可以直接縮短到係大概30分鐘。咁你諗打飛的嘅時間都要半個鐘啦，你仲要 前後的時間可以有阻礙的嘛。咁最終你前前後後個時間挪一挪，咁然後咧，咁你打飛的可能都要時間耗咗你一個鐘嘅阻緊。咁但係你如果自己揸車呢條深珠通道通車之後咧，如果建成咗，咁啊到時咧就深圳去到珠海大概係半個鐘頭之內。咁你覺得係咪真係趁虛敢趁咧？勞通財通咁啊，都係我哋一路以嚟所期待嘅嘢嚇。咁啊，亦都期待咧，就嚟緊呢條路咧更快通咗之後咧，讓更多嘅朋友出行更能夠方便嘅。特別咧就呢段時間咧，就成個大灣區即係香港同澳門咧，同內地當中嘅啲聯動咧，係加快咗好多。嚟緊都期待更多嘅一啲新嘅通道能夠建成通車嚇。我特別期待咧粵西啊，因為而家即係好多朋友咧去粵西一路段咧，譬如話你去湛江啊，或者去到茂名一帶咧，你坐高鐵咁啊，或者坐地鐵嘅時候咧，你要轉嘅。城軌有咁，但係城軌當中咧，始終仲係唔係話每個地方都能夠係比較遠途，佢都係咧就幾個大城市係相通咁樣。咁以前咧就一般我咧就會轉去咧佛山西啊，再轉高鐵。咁而家咧個即係嗰條快車道咧喺西平西係冇嘅，咁啊造成咗我就只能夠行咩咧？如果翻鄉下嘅話咧，就要坐地鐵啦，再轉去呢個虎門站。虎門之後咧，再坐高鐵，再轉去廣州南，然後再坐高鐵翻到自己嘅老家嗰邊。咁即係唔係話佢時間喺車上耗你多，而係咁咩嘅狀況咧？係一種轉車時間當中，你又要就啱嗰個時間點，就到應曬咁，你先減輕時間，所以咧係會影響嘅。所以我真係好期待啦呢種變化嚇。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带来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1: 让你准时上线。
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

咁啊都係捱咗下咧，去睇上半場嘅。咁但係咧，就算睇緊世界盃咧，就哇，真係個窗喺個陽台邊突然間嘭一聲，即係外少少啦，整咗幾隻雷咧，好應嘅。咁啊，搞到咧就成人彈起身之後咧，然後咧就嗰、那個睡衣全無啊，咁啊搞到咧就將啲長波要抵曬咁樣。當然啦，就亦都呢種咁樣嘅捱夜咧，越嚟越唔適應自己嘅生活狀況，所以咧就偶然間就我都希望大家啦，就世界盃好啦，乜都好啦，就即係揀場次去睇咯，唔好話搞到即係夜媽媽對自己嘅身體造成影響啊。另外仲有咧就一首先要將自己嘅即係狀況咧調劑到比較 fit 嘅狀況，如果唔係嘅話，會影響到第二天嘅一個工作嘅嚇。繼續翻嚟咧，就星期一嚇嗰個文記在線嗱，就之前同大家分享過一條信息咧，就係話啲貓貓狗狗咧可以上車啊嘛。寵物呢個市場咧，我真係原來諗唔到咧，啲後生即係咁鍾情呢一樣嘢。我身邊一堆朋友咧都養寵物嘅。養貓啊，養狗，有啲甚至養埋豬啊！啲視頻出嚟咧，甚至有啲朋友發嚟啲視頻啊，我唔知佢究竟係一個咩嘅狀況。當然唔排除啲人真係一個生活當中佢可能同豬啊之間好友善啊，或者佢真係養個寵物豬咁樣。咁但係養啲寵物豬咧，唔係話細只嗰啲咩咩西藏啊、拉薩嗰啲咩即係香豬仔喎，佢真係平時我哋養嗰啲咧，嗰啲大隻嗰啲豬，而且咧就花生嗰啲豬咧，嗰個肚腩抌到地嗰啲咧，咁嗰啲豬你諗下啦，就你每日要同佢沖涼嘛，咁我睇到啲朋友發嚟嘅視頻就，哇！佢黐喺張牀度同佢一齊瞓覺嘅喎，咁而且唔係養一隻半隻嘅，養三幾隻咁樣，咁我覺得就究竟係因為自媒體啊，去想去攞翻啲嘅流量啊，定係佢真係貓貓狗狗都唔啱佢心水啦？咁而家咧就中意呢只啊，即係本地嘅大肚腩豬，咪啱佢咁樣啊！我就諗緊咧，養到。因為豬咧越養咧啲毛會越長嘅，另外仲有一個肚腩越大嘅，仲有一個最為之令人擔心就係豬咧養大養得老咧，嗰兩隻牙咧即係三峯牙係會伸出嚟嘅，分分鐘會唔會就養下變咗野豬咁樣嘅豬嘴啊咁樣會伸兩隻牙出嚟啊，咁啊會有啲風險性嘅嘢咁樣，咁啊甚至有啲人就話喂，究竟呢一個豬養到幾時嘅先要老去咧咁樣？喂，我真系冇研究个猪究竟系可以长命几多岁噶？咁猫猫狗狗咧就有一啲数据记忆噶咁样，猫咧会系命长啲啦，狗其实都唔差咁样。咁但系猪我真系唔知道究竟佢嘅一个寿命点样。咁啊养猪会唔会越养大只嘅咧？咁啊成只犀牛咁大啦。咁我覺得就應該都有個限定嘅，即係體重啊，個豬嘅重量，咁你養養下都係咁上下噶啦，係咪？你長佢最大嘅話，只能夠變成肥啲咁解啫嘛。好啦，翻嚟咧就點解會提到啲貓貓狗狗咧？因為之前有貓貓狗狗可以上高鐵啊嘛，咁而家有個新規出嚟就係六月嘅中旬開始，嗱，其實上個禮拜五都 OK 嘅啦。我哋內地嘅居民，咁如果你去澳門嘅話咧。咁有個新規出嚟，咁你可以咧帶貓貓狗狗嘅。咁以前都可以帶，咁但咧要有個咩檢疫啊、檢驗啊咁樣，會比較麻煩咯。因為呢個比例群體咧其實唔少嘅，所以咧就針對呢個需求咧，為咗回應翻內地居民攜帶寵物赴澳門便利化嘅期盼，咁海關總署咧就持續深化咗內地與澳門寵物嘅檢疫監管嘅合作。咁就內地咧攜帶寵物犬貓，即係貓貓狗狗赴澳門檢疫要求，就同呢個澳門呢方面係達成一致。咁即係咧自12號開始，嗱內地居民咁攜帶咧就符合條件嘅貓貓貓狗狗咧進入啊，我相信其他嘅啲寵物都 OK 嘅，嗰啲或者啲鸚鵡咁樣加冇問題啦，係咪啊？咁進入澳門嘅時候咧，會免除30天嘅隔離嘅檢疫要求。咁以前咧，即系话你携带宠物赴呢个澳门旅行或者系出行嘅话咧，你要隔离呢个宠物30天嘅检疫，即系检疫完咗之后隔离30天，咁先能够带佢去嘅。咁呢个系真正释放咗啲政策方面嘅一啲核心利好啦，就首先免咗。

0: 隔离，符合条件的妈妈舅舅带到澳门之后，经澳门市政府兽医现场检疫合格，无需要30天隔离。咁即系话你仲仍然可以咧同妈妈舅舅一齐咧就相伴嘅。咁仲有咧第二个核心好处咧就更加便捷。咁啊前置检疫加现场查验模式替代咗系集中隔离，通关流程更加高效咗啦。另外咧，就內地嘅寵物赴澳門就免隔離嗰啲基本條件咧，首先要同澳門政府啦，即係確認啦。目前咧就內地寵物赴澳門免疫嘅免隔離檢疫嘅基本條件係一，僅限貓同狗啫喎，即係豬唔得話，你養個豬冇用嘅。咁你寵物身體要健康，無疫病嘅臨床症狀。咁如果就你只狗喺度亂咁吠啊，咁肯定唔好啦，系咪先？咁第二咧就植入咗符合 ISO 嘅標準嘅電子芯片。啊，而家好多即系寵物都有放芯片嘅追蹤嘅嚇。咁第三咧就喺即系你出行去澳門前唔少於30天及唔多於一年嘅內嘅時間接種咗狂犬病嘅疫苗，咁持有有效嘅免疫證明嚇。咁仲有啦，就第四方面喺首次接種狂犬病疫苗30天之後，咁你喺到澳門之前嘅三個月，甚至一年內，要採血清或者血樣本，並喺咧澳門方面採信實驗室。咁呢個咧其實可以打翻個電澳門方面嘅市民熱線電話，醫生你查一查就有噶啦嚇。咁啊開始呢個抗體嘅的到檢測，並且係取得檢測報告先 OK 嘅。咁第五方面就除赴內地海關簽署嘅有效動物嘅衛生證書，呢個大嘅申請辦理內地海關動物衛生證書嘅流程嘅啫，喺線上可以申請。咁你通過互聯網加海關，咁你去公共服務平台當中就可以喺窗口度辦理噶。另外預約海關現場檢疫又得，咁啊呢個好複雜啲。咁啊即係話喺線上申請之後咧，及時聯繫海關預約現場檢驗。攜帶你的寵物到受指定地點咧進行驗證檢查，然後發一個衛生證書俾你。嗱，海關方面就温馨提示你啊，咁啊有攜帶寵物赴澳門旅遊嘅朋友或者係出入嘅朋友，咁啊請提前辦理寵物植入芯片，呢個要一定要做嘅。咁另外咧就接種疫苗啊、狂犬病嘅抗體檢測等嘅手續一定要做，避免咧到時係耽誤咗你嘅行程。咁具體咧嘅事項可以諮詢啦，所在嘅海關或者係打12360海關服務熱線係諮詢出行嘅一啲條件或者門檻。嗱，呢个真系好人性化，即系话有啲咧，的确，啲后生啦，咁，习惯咗，都系同自己嘅宠物生活埋一齐噶嘛，咁啊出远门啊，或者系去边度地方，以前咧系携带唔方便嘅，咁啊只能够就寄养喺嗰啲宠物店啦咁样，一要钱，第二又担心咧，照顾唔周到，因为肯定冇自己一对一服务咁好嘅。咁第三咧，自己又好似突然间即系一路生活相伴嘅呢个宠物离开自己之后，有啲人话周身唔聚财啊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就 OK 啦。咁你去澳门都可以做呢样嘢啦。咁希望咧嚟紧系咪去香港未来有冇可能亦都系 OK 咧？咁样期待啫吓。咁另外咧就上高铁已经之前已经实施噶啦，4月8日已经系有一个咁样嘅试行。5月份、6月份已经系全面推行紧呢个。高铁当中可以携带宠物，但是有个门槛，有个要求的，大家亦都需要咯，去咨询一下。另外再睇睇翻啦，就鸿蒙方面的一啲最新华为的消息吓，咁就整体华为开发者每年都有噶啦，咁佢今年的大会仍然在我哋东莞开幕。咁啊，12日咧，一年一度嘅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喺东莞开幕，呢个亦都系自2019年以嚟华为开发者大会连续第八年喺我哋东莞松山湖举办嘅。嗱，开源源鸿蒙已经成长成为咧千行万业嘅数字底座，咁累计咧代码贡献者超过1.3万人，贡献代码行数已经系超过1.4亿，即系行业嘅行啊。咁就即系整体咁多个行业当中系离开佢嘅，用佢做代码嘅。咁生态伙伴超过3200家，搭载咗生态设备已经系突破13亿台次。与此同时咧，就鸿蒙六嘅终端设备数亦都已经超过6600万台。咁今年3月份啦，我哋东莞市啦同华为系签署咗咧就深化战略合作嘅协议，携带共建。 鸿蒙之城，咁呢个标志住咧就双方合作会进一步深化，将鸿蒙嘅从字体终端系统提升为城市级嘅统一数字底座。咁希望以此咧就能够实现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落地嘅无缝嘅一种衔接，以便咧将鸿蒙嘅一个体系更加升级化。
1: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一齐准时上线，直播室继续有我陪伴大家一齐到4点钟啦。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啲最新嘅资讯嘅嘢。嗱，文旅咧就呢段时间真系如火如荼，咁啊 NBA 落幕啦，咁最终咧就某一个时隔53年嘅纽约队咧攞冠军，咁啊中意。话篮球行咧，应该就冇错过嘅。咁另外咧就 CBA 亦都结束咗啦。啊，咁啊系咪冇乜球睇咧？唔系，我哋仲有粤 BA 噶嘛，仲有粤超呢样嘢噶嘛。咁啊，另外仲有世界杯啊嘛。嗱，提示大家，我哋而家关心翻粤超先啊。咁啊，粤超第七轮嘅比赛门票，好多人话啊好难预约，其实真系你花啲心思系 OK 嘅。特别东莞，我觉得咧，因为我哋嘅球场系咁上下大嘅。咁啊，同大家提提啦，预约门票咧，16号晚22点就截止噶啦喎，今日已经系15号噶啦吓。粤超咧就上个礼拜结束咗系第六轮嘅争夺，咁啊东西两区格局都系出现咗微妙嘅变化。咁东区嘅领头羊深圳喺主场被0-0逼平，而梅州啊将佢击败咗清远之后，上升至东区第二。喺小赛一场嘅情况之下，仅落后深圳4分。哇！原嚟梅州最後都係後來居上，之前係擔心佢話：哎呀，咁差水㗎咁樣。咁但係咧就發覺，畢竟係有啲底韻喺度啊。另外嗱，西區廣州隊咧主場啊爆冷，唔敵雲浮隊，而湛江隊咧呢個次咧就豪取5连胜，之後開始係獨自領跑，佢哋領先廣州隊3分嘅。嗱，佛山呢個輪嘅客場咧，亦都係贏球之後咧穩住第3名嘅同時，將自己同埋廣州隊的差距縮小到2分。此外咧，就雲浮同埋汕頭兩隊都係喺本輪攞落咗係粵超嘅首勝，進一步拉近咗從前邊球隊嘅一啲距離嘅。咁就到今個禮拜咧，粵超已經進入咗常規賽事嘅下半程，21支下有一支個球隊都係乏力衝刺嘅，比賽亦越嚟越激烈同埋精彩。咁就粵超第七輪將喺今個禮拜五同埋禮拜六端午假期係如期進行嘅。咁賽事門票預約已經喺14号開啟，即係琴日開啟噶啦。咁到聽日周二晚上22点啊截止預約嚇，敬請大家留意。咁另外咧就粵超第七輪將喺6月19到20号進行，上一輪丟分嘅兩支強隊。广州和深圳有没有机会反弹呢？我们东莞会不会继续赢球呢？是备受关注啊。好了，这个是相关的文旅的信息。文旅方面这段时间都很多重头戏，比如说我们端午邀请全球甚至就全国的一些朋友来我们广东感受我们广东的端午节。的确就外边的端午有外边的端午的精彩，我们东莞或者是全省广东我们的端午节有另一番的情趣。有些朋友就专门走去另一些新的地方，借旅游或者文旅这样去感受地方的一些风俗文化，另外还有他们的一些即节气，感受不同的节假日的一些他们的风土人情的。反正我就很习惯去做这件事。所以大家都可以借助这个端午假期有3天时间来我们广东感受一下我们广东的端午假期的精彩。下龙舟食港式粽，还有广式，不是广式，是广东的水果。 另外咧，就我哋广电团嘅专享嘅出行团，亦都喺呢段时间异彩纷呈。暑假来临，准备下咁，所以咧团期当中系颇多嘅。咁啊。

清老师同埋其他嘅某几个同事，而家已经在路上，甚至到达某啲点当中，同大家分享间，分享紧咧就我哋专享团嘅啲景点啊，或者乐趣嘅。另外同大家提提咧，就独库公路六月份开通，所以咧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就算唔系你自己亲自去开车自驾，但系咧就坐喺部车度感受呢嘅一年四季嘅变化，的确系一件好开心嘅嘢，亦都好有领略体验嘅嘢吓。咁啊，就最尾拉拉提啦，而家呢个位置亦都 OK 嘅。嗱，新疆品质八日游亦都系我哋重头推出嘅七月份嘅团期，七月十三号同埋24号系发团嘅。广电主播就会同你同游，咁啊，究竟边几个去啦？就暂时未确定嘅。原价系7580元，限时特惠7000元唔使，6980元就 OK 啦。全程住四转酒店，住得舒心，九碗三行子。嗱，呢个究竟系一个咩嘅体验咧？大家现场真系可以感受嘅。烤全羊大家都感受过啦，特色手抓饭唔使讲，一定要食嘅。食得过瘾，独库公路一定要行嘅，塞里木湖一定要游览嘅，天山滇池一定要打个卡嘅，那拉尼草原一定要拍张靓靓嘅相，因为远处就有雪山，近处有草原同埋小黄花，甚至一啲嘅颇为之灿烂嘅一啲，我将叫唔出名嘅花，大致叫做小黄花啊。另外仲有唐布拉草原啦、火焰山啊、堪儿井嗱，呢啲地方亦都系一个新疆必到嘅打卡点。咁佢呢一个团期咧，一网打尽啊，打尽晒噶。七月份嘅团期啊，13同24号。咁另外咧就赠送翻塞里木湖嘅旅拍啦、牧民生活啦，仲有系哈赞旗嘅民族体验。13同24号下个月啊，同我哋广电主播哦，小路同埋微微一齐咧就穿越独库公路，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拨打啦就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亦可以发送燕青了解更多嘅线路。另外仲有啦，就有人话人生至少要两次冲动，一次系奋不顾身嘅爱情，哇系唔系啊？一次系要话行就行，即系说走就走啊，佢旅行啊。而呢一次咧就有啲人话将佢交俾内蒙古，内蒙古夏天系 OK 嘅。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启动。我又怕蚊嘅啫，啊內蒙啊，但系的確啦，嗰啲羊咧又係有花草味嘅，新疆嘅羊咧就係有沙塵味，我覺得係不同嘅地方嘅羊嘅味不一樣噶。另外咧就我哋都期待呢一個團期，讓大家喺呼和浩特嘅晨光當中醒來，咁而且咧就可以咧喺浩瀚啊、富布奇沙漠啊、狂野啊，仲有希拉木人草原的星空日暮啊，大赵子的神钟当中，俾大家空灵感觉。内蒙古部落当中，亦都好多人话可以听到成个思想回音嘅，大家冇应吓，听就好啦。另外咧，一般敬人话去嗰边一定要饮下马酒嘅，一杯敬天地，一杯系敬国王。咁喺呢度咧，就你要揾到内蒙古嘅归属感。團期7月11号、25号同埋8月9号，多期可选，可以跟随我哋广播港电嘅主播一齐出啦，亦都系发送关键词啦。咁啊呢次咧就发送内蒙吓，到我哋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系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系4008007366，4008007366。好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吓，今日咧亦都相伴大家啦，亦都多谢大家陪伴一个钟头时间嘅。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我哋嘅文企在线，继续有同大家分享更多嘅新鲜嘅主题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5: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子元帅，
10: 我是党员，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6: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4: 同舟共济，
6: 万众一心，
1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目前的拥堵1.53公里。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的拥堵1.77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还有呢，在辽布立交桥的东向西拥堵205米。在广深沿江高速南向北，麻冲服务区附近拥堵681米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西，管深高速到黄江服务区呢拥堵225米。在从管深高速的南向西，长平立交桥附近当前的缓行2.03公里。朝管高速的北向西，冲管高速到附近缓行3.31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来，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啊。那本节目呢，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呢，都是由我一个人为大家带来的啊，因为我的搭档杨希呢，最近呢这个休假了哈。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呀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啊。那我们的参与方式呢也很简单，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来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跟大家来了解一条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那么6月15号的15:52呢，解除管城、东城、南城、辽步、大岭山、大浪、黄江、虎门、长安后街啊，这个等镇街的这个大雨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么同时呢，将中塘高步石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降级为黄色，请继续做好防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了咱们来自于东莞口腔医院的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哈，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综合科的叶洪生叶医生。叶医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那今天呢，大家如果是牙齿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不舒服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也叫越听越开心。咱们呢在线和叶医生呢就聊一聊哈，那牙齿有哪些这个最近有哪些小问题啊，或者是有哪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您呢？啊，关于牙齿方面呢，都可以啊和我们的叶医生呢一起来聊一聊。那叶医生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综合科啊，说据说这个综合科呀，大家如果去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话，第一站啊应该一定是去综合科哈。那号称这个口腔的大管家，什么问题呢？综合科的医生呢都会哎能给你看一看。那叶医生，您一天最多看过多少个患者啊？有没有遇到这种什么特别紧急的，这半夜看急诊的或者之类的这种啊，疼得不得了就找您看那种情况？
1: 有时候一般平常就周六周日可能相对会比较忙，
0: 周六周日比较忙哈，
1: 对，有时候都晚上都基本上都是要加班才看得完。
0: 哎，正常来讲，就是您这个医院呢，就是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它有没有上班的？对你们的说，上班几点呢？下班几点的？有这个固定时间吗？
1: 上班时间肯定是固定的。
0: 你可以对着麦说，对对。
1: 上班时间肯定是固定的，但下班的话就你。就没有说固定的，如果你手头上工作结束了，那就可以准时下班。如果工作没完成，我们还是要先完成工作才能下班的。
0: 就是看患者呗。
1: 对，
0: 如果
1: 看患者量。
0: 患者量。
1: 对。
0: 那您最晚几点下班？大概？
1: 晚说说不准，有时候8点多啊都有试过了。
0: 那正常的话，比如说按照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规定是，你们也是5点半下班吗？
1: 6点
0: 下班。
1: 对对。
0: 然后要是到8点半的话，那等于就是加了2个半小时的班。
1: 对。其实我们也分两个班，也有一个值班医生，就晚上可能就一个就值班到8点半。
0: 值班也值班到8点半的。
1: 对对，但是我们正常保班的话，就6点钟下班。
0: 有没有这种就特别加急的啊？就马上你都收拾好包了，马上下班了，然后突然冲进来一个患者说：“这医生，你给我看看，我这牙不行了。”
1: 这种还是有的，
0: 有啊，
1: 对，还是常有的。
0: 那一般他说这种都会出现什么情况的？这种患者？
1: 就比较急躁，这种急症的，就急性症状的，比较痛的，比较厉害的，这种就急诊，等于是急诊嘛。
0: 急诊啊。
1: 对，那来到的话还是要处理的嘛。
0: 那一般像您来讲的话，对您来讲的话，就是咱们专业来讲，急性症状最多啊见于哪些牙齿方面的症状？
1: 常见的是智齿发炎啊，就我们的冠周炎，还有一些牙髓炎。
0: 牙髓炎啊。
1: 对，这种就急性发作还是疼痛比较剧烈嘛，一般都是。还是比较着急，所以还是晚上只要痛起来他都要来看。所以我们就是遇到了还是要帮忙处理的嘛，因为疼痛还是没法忍的。
0: 是啊，就是一般都是这种这个牙周炎呐、或者是各种炎症啊。
1: 对对，
0: 他是疼。哎，像是不是我们比如说一般如果说是这个牙齿啊，它这个叫什么发黑，就是那个有细菌了，那个这个叫龋齿啊。龋齿的疼其实能忍的。
1: 龋齿就初期它还好，
0: 就蛀牙嘛。
1: 对，蛀牙，它是发展是个过程。那刚开始的话，就基本上症状就没有或者比较轻。就这种的也算不上急性嘛，可能就很多人都可能都能忍一忍。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就引起我们常见的牙髓炎了，就疼痛了。可能呢，这种呢就得处理了。
0: 那我明白了。就比如说这个。牙齿啊，这个被蛀了之后，开始的时候你疼吧，反正你一天晚上睡着也睡着了，吃点止疼片也就过去了哈。可能有的，如果是一旦说这个，被蛀到这个根儿里边了，就是到您说的那种炎症方面，那是真忍不了了就。
1: 对，这种就疼痛就比较剧烈了，基本忍不了了。
0: 一般到这种程度啊，开始可能是一个。

0: 咱说叫做牙齿被蛀了啊，你补牙就能补回来、
1: 嗯、
0: 如果到这个炎症程度是不是牙就要不了了
1: 啊、就不一定看情况、
0: 啊、
1: 有一些大部分还是能留了，就是通过治疗嘛、
0: 啊、
1: 治疗还是消炎啊止痛啊、
0: 嗯、
1: 这种还是可以保留的，但是有一些可能龋坏比较大或者缺损比较大、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就不一定留不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又拔除了
0: 拔牙了哈，
1: 所以说还是要有问题还是要尽早的早发现早处理。
0: 对、反正、很多朋友可能发现这个牙齿牙面啊黑了，那黑了咱说可能是、色素沉淀啊，也有可能是你的牙就是被蛀了。
1: 哎，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要不疼，我觉着你要是不疼的话，你说你留着它解个闷儿、啊，它也不发展，等个三五年、
1: 嗯。
0: 但一旦发现疼了，我觉得就马上就找医生，就是去看去吧。
1: 嗯嗯。
0: 啊，它是不是越往如果一旦疼越往后发展，越容易衍生出咱们的炎症了？
1: 对，炎症就会扩大嘛。
0: 会多扩大？
1: 对，牙齿也会越蛀越大嘛，就去。龋坏的就越来越大嘛。
0: 哎，医生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蛀牙了，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牙釉质面这个层面上就很浅的一层它不发展，
1: 嗯
0: 这个有这种可能性吗？
1: 这种一般很少，一旦龋坏形成了基本上它都会慢慢侵蚀会破坏了。
0: 哦，
1: 所以说可能有些卫生可能相对做得好点，可能这个发展过程可能就相对会慢一点。
0: 哦，那完了，那我这两颗蛀牙得看去了。因为现在我做这个牙齿矫正啊、
1: 嗯、
0: 就在咱们东莞国强医院做的牙齿矫正、
1: 嗯、
0: 然后呢矫正阶段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矫正的过程它不断是牙呀重新排列啊、
1: 嗯嗯、
0: 重新牙缝变大然后慢慢变小，我有两颗牙缝变大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牙缝中间呢牙和牙挨中间呢有这么个黑点、
1: 嗯、
0: 啊我就这两天我也考虑，我说这黑点它也不疼不痒，我说要不要去给它钻了它啊，把这个牙给它补上。嗯
1: 嗯，这个可能还是要以实际口内的检查这个结果为准吧。你先确认一下，究竟它是色素沉着呢，还是一个龋坏的？
0: 嗯，
1: 有一些它只是色素沉着，这种可以考虑是你先保守观察或者清洁做好一点。
0: 嗯，
1: 如果有是龋坏的，初期有龋坏的，就可以考虑要补牙了。
0: 嗯
1: 嗯，
0: 来吧。那么今天咱们叶医生呢，也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啊最近哎口腔上啊或者牙齿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或者疑问呢，也可以这个在线和我们叶医生呢来聊一聊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您的留言这个咱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一起互动起来。那叶医生，您在门诊当中遇到最多的患者啊是一个什么的情况？有没有那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的这种情况，让你觉得说哎呦又来晚了，或者有点可惜了？
1: 有，就最常见的还是刚刚说那个蛀牙嘛，这个是最常见的、
0: 啊、
1: 就早期就大家觉得哎不痛不痒就也不管它，觉得在口内啊特别是后牙看不到也无所谓，就一拖再拖，然后拖到已经没法再拖了，或者吃不了东西了，或者疼痛已经很严重了，我们来看有些严重的就直接说留不了了，那这种就感觉得非常可惜了。
0: 是，
1: 就还有一种就小朋友可能那些六龄齿，很多家长可能就有个误区，六龄齿就是一个恒牙，很多以为是有的换，很多就不管它，一来看哎这个牙以为是不是有的，不是还有的换了吗，怎么就没得换了，就那时候就非常可惜了这种。
0: 就是是不是家长对这个六龄齿它也是有误区的？
1: 哎，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对六龄齿就这个年龄刚开始换牙嘛，然后六龄齿就在这个阶段是刚新长出了一个恒牙，它有牙是没有了，这个牙齿是都没有替换的了，就是一辈子就是这个牙了。所以很多那些小朋友啊可能又比较喜欢吃零食啊，这些口腔卫生做的可能也不是很好，
0: 就是他所谓的六龄齿是不是这个有一些牙是在六岁之前或者六岁左右的时候他会替换的，有几颗牙是生下来那几颗就是一直不换了？
1: 应该是两副牙嘛，就小时候是乳牙嘛，乳牙它是20颗嘛，
0: 20颗，
1: 恒牙的话就28颗嘛，然后算上智齿的话有32颗嘛，所以六龄齿呢就是20颗以后的，就是它就不包含在乳牙里面20颗嘛，所以他就直接你门牙换牙的时候他同时后牙就开始长六龄齿了。
0: 哦，
1: 很多家长以为他这个没换的，所以说一旦来看的话这些是很烂心，有些烂的已经很严重了。
0: 那就先长这20颗乳牙？
1: 对，就是我们就小时候长那些就乳牙嘛，
0: 对，乳牙
1: 他只有20颗嘛，
0: 然后换完这一茬之后

0: 慢慢长出这个28颗或者32颗、
1: 对，它后面还有两个大牙嘛，算上智齿的话，应该还有3颗大牙嘛。
0: 三颗大牙，
1: 就小，它这个是小朋友、小孩子是没有的嘛。
0: 所以家长，你这个如果说你闹不明白的话，赶紧数数孩子啊，这个有小朋友的话数一数，这孩子里边到底是20颗牙，后来长出那几颗呀，他以后再也不会换了啊，这个不要这个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啊，认为这牙反正将来也得换，也就不管他了，是不是有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
1: 主要对，主要是他有个误区，就是说、也不是不管，他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他以为有的换，所以他就觉得，没关系，烂了就换新的就行了。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有的没得换了。
0: 哎，那如果这样的小朋友，比如说，由于家长的判断失误啊，这个牙没得换了，那岂不就是从小就要么就戴副假牙，要不就种一副牙？
1: 种牙他也看他年龄太小的话，他也种不了这么快的。如果真的是因为你烂的太早导致的牙已经缺失了。也只能到他以后长大以后啊，成年之后才能考虑种植了。
0: 成年之后就只18岁或16岁呗？
1: 对，18岁之后了嘛。那有些你才有一些烂得很严重的，他很早就烂得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修复回去也没那么快，也只能到后期再给他修复。
0: 那也就是说，目前呢，先这个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社会上有部分小朋友由于这个认知啊、家庭认知、家长认知的问题，他18岁之前都是缺牙的。
1: 有还是有的，
0: 是吧？
1: 有的，
0: 就还是有这种情况。
1: 对，还有这种情况，
0: 你也遇到这种情况？
1: 有。
0: 那这种作为家长来讲，是不是就感觉很遗憾？或者
1: 对，
0: 哎呀，就很家长也很内疚，
1: 对，也很可惜吧，也很后悔，就觉得没有早点去带去检查啊，去看了、
0: 这种要做的话，只能18岁之后了。
1: 对，如果因为你缺太大拔掉了，那你早期的话，如果缺了牙，那你只能说做一个过渡性的，不要说保持它一个位置啊，不要移位啊，位置不要改变了、等它。以后成年之后啊，牙齿换完了再考虑去种植或者其他的修复。
0: 这样也挺麻烦哈。
1: 对，
0: 那总比这一颗牙呀，这一口好点的牙，这个从我们出生一直搬到我们老年，哎呀，没有这个有点可惜了，对吧？来吧，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哎您生活当中啊牙齿有什么问题的话，好，反正我们最近这一段和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每个科室不同的我们的这些医生啊在聊天的时候啊，其实呢这些医生大多数统一都表述了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尽早看啊，最好你这个牙呢能少花钱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该洗牙的时候，因为现在洗牙也很便宜啊，这个几十块钱啊，十几块钱，有时候做活动啊，十几块钱就把这个牙洗了。你要能尽早洗牙的话，然后尽早发现问题的话，该补补，该洗洗，没问题最好的。但这对医院来讲，它不产生任何的大的收益，因为你现在这个老百姓，咱们普通的百姓也知道，我们上网可以随便看啊。做一口这个我们种植牙，那你现在说种植牙便宜了，可能10000块钱以内就结束了，但这也要咱就多说10000吧。你要做一口矫正的牙啊，咱当然矫正这个东西呢跟你爱护口腔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反正你牙长歪了该矫正矫正，做一口矫正1-2万、2-3万都有，看你做什么材质的。但是如果我们能防患于未然的话，就是反正每年就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可能就把这牙洗了啊，20-300块钱、50-600块钱就把这牙就给堵了，未来可能就不涉及到10000块钱的种植啊，是几万块钱。有的人朋友牙缺多，可能得花好几万块钱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啊，所以说，我们来了这么多医生，还是教育大家，就是从小啊，跟大家讲，从小就是还是把这口牙呀爱护好、保护好。像刚才我们叶医生说的，遇到这种家长，由于不知道这孩子这恒牙呀，以为是60牙还要换。结果不换了，那这个牙就没保护好。如果说他开始的时候说该去检查呀，该有的牙比如说被蛀了该堵就堵住它，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严重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每年带小朋友呢去到咱们专业的啊医疗诊治机构啊，牙科的医疗诊治机构，当然最好是咱们去到东莞口腔医院哈。如果您觉得说这个不方便的话，那就近找这个专业的啊口腔啊这个机构，给孩子呢也及时的啊每年去检查一遍呗。那叶医生作为口腔科的这个叫全科医生，因为是综合科的嘛，您自己啊平时是怎么爱护自己这个牙齿的？比如说刷牙呀、洁牙呀啊，有没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这种这个刷牙的或者洁牙的诀窍分享给大家？
1: 你刷牙嘛，就是肯定就我们日常一样，就早晚就必须嘛。早晚刷牙，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了。
0: 早晚

0: 刷牙
1: 啊，有条件的话，其实中午刷一刷，可能一天三次其实是最理想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很多因为外出工作，可能中午可能刷不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饭后漱口啊，这个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0: 饭后漱口、啊，
1: 对，
0: 饭后漱口，我们就用这个清水漱口呗。
1: 对，漱口啊，或者你清洁啊，你有现在比较多，一般牙线呢、啊，其实很多人都是随身带的，很多都用牙线。
0: 对，
1: 因为牙缝那些地方，要是比较太紧密，你基本刷牙是刷不到。
0: 嗯，
1: 因为这些很比较隐秘的地方，就是说隐藏的地方，我们基本上是很难清洁，也很难忽略这个地方嘛。
0: 嗯、
1: 所以说清洁还是一定要做好。然后呢，晚上其实更提倡的，晚上刷牙会比早上更重要。
0: 晚上刷牙比早上更重要，
1: 会相对重要，因为你吃完东西啊，有些残留在里面，特别是小朋友
0: 啊。
1: 也是小朋友吃了东西啊，零食啊，吃完就睡觉了，就是这种基本上都是会蛀牙的。
0: 嗯，哎，那个之前有的朋友说，你看我晚上啊也刷牙了，就是个吃完饭之后就刷牙了，但是刷完之后呢，因为睡得晚啊，又想吃点什么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呢，他说给自己心理安慰，就是我漱遍口啊，就反正我这口也漱了，然后我就睡觉了。这种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1: 就不太建议不可取吧。你这种其实有一点侥幸的心理嘛，觉得是没事，但是你自己我们正常刷牙都不敢确定一定刷得很干净，有时候你漱一漱，那肯定也可能有些残留，
0: 更
1: 不
0: 干净，
1: 对
0: 对，更不干净。
1: 还是建议作为医生，其实一样的，我们一样跟其他一样都是要吃东西啊，你会有食物残渣，会有残留啊，
0: 嗯，
1: 那都是要定期检查嘛，也不是说洗，我们医生也是要定期洗牙的嘛，都一样的。
0: 反正大家就把这个，有条件的就一天。吃完饭就刷个牙啊，没这个条件觉得懒或者觉得自己不方便呢，就去把牙线准备好啊。就我觉得我反正我这段由于带了这个叫这个矫治器啊，我一天反正饭后一定刷牙，因为现在吃饭的时间也短了，因为每顿饭只能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啊，顶天的哈，反正一定要刷牙。而且这个牙线呢，我现在用了几种牙线，一种是正常咱们的这个啊，长那种线儿的
1: 啊，
0: 那种线儿的，我觉得那个呢，我用的还比较那什么的，比较顺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种这个咱们普通市面常见的那个
1: 牙线棒嘛，
0: 牙线棒
1: 啊，一个柄，
0: 对，两个呢，我都交替着用，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用吧，朋友们，我反正我切身的这种操作啊，或者是感受也好，我不用的时候吧，哎，怎么脏怎么来，漱个口就觉得自己心里就安慰了啊，刷个牙啊，随便心里也安慰了。但自从我用上之后呢，我发现我就是因为有时候容易人产生这种强迫症，你用一个就想用两个啊。现在包括我那个牙缝刷我也在用，我就总觉着我一旦用上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朋友们，大家用一下这个牙线棒啊，你剔下来东西，你觉得哎呦。原来牙缝里边这么脏，我再用那个长牙线，我再刮一刮，哎，好像还能刮出点东西来，然后紧接着我用这个牙线棒啊，就那牙缝刷，我再刷一刷，搞得我现在我心里边就产生了很大的安慰，可能刮一遍我就刮干净了，但是我一定要刮个两遍三遍，这样我觉得说，哎，心里当中我觉得我这两颗牙呀，已经这个牙和牙中间呢，已经晶莹剔透，洁白无瑕，这个时候我再用我的牙刷啊，再刷一刷，现在我也。用上什么巴氏刷牙法了，这个大夫说三分钟就够，我一定要刷到五分钟，因为有时候，哎，这种心理就是一种以前没发现过，没发现自己牙齿这么脏，后来，也想跟医生这个咱们聊聊，分享一下，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类似于，我不知道怎么描述，类似于漱口水或者显影液，你先把这个东西漱口，嘟嘟嘟吐了之后。它有个什么类似于灯，能照到你牙齿上是否有细菌残留牙缝里边，你说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1: 晚上那种具体我也没用过，但是我们用的有一种叫菌斑显示剂，
0: 哎，好像类似于这个东西，
1: 这种是有的，
0: 这个
1: 就是检查你的一个检查牙面的牙齿的嘛。
0: 这个咱老百姓用适合吗？你觉得
1: 你这种基本上很，他们我们个人用的还比较少，医院可能
0: 医院
1: 来这里啊，医生帮你检查的时候，可以有些可能用一下
0: 啊。
1: 对，
0: 因为最近我做完这个牙齿矫正之后，我特别关注现在往这个嘴里塞的这些高科技，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样的牙刷啊，什么样的牙膏啊，啊，包括您说那个菌斑检测剂啊，啊，我就最近我特别关注这些东西，因为我自从刷牙之后，我就想，哎。可以给它弄得更干净一点，
1: 对
0: 啊，可以给它弄得更干净一点。
1: 这个检验检查的一个清洁嘛，
0: 嗯，
1: 清洁那个效果怎么样嘛？
0: 对，
1: 还是可以，你要想用还是可以用一用。
0: 来吧，朋友们啊，如果最近大家对这个牙齿方面有哪些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困惑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综合科的叶洪生叶医生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跟叶医生的及时在线的沟通起来。我们广告休息之后回来接着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达到暴雨，25到30度，吹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孱弱。好了，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综合科的叶洪生叶医生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呢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牙齿的这些事哈。如果大家最近这一段刚好这个牙齿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啊，或者有小疑问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叶医生的在线啊了解一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这个大家如果有疑问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在线和叶医生来互动了。那接下来想问啊，说叶医生，咱们很多朋友啊，这个对于洗牙的误区可能有点多，那或者说对于洗牙呢有些错误的认识吧，觉得说洗牙会把这个牙缝洗大啊，会是洗牙把这牙呀越刷越洗越薄，因为它就是很多朋友说里边喷沙呀还是喷什么呢，能把我牙给打碎的，或者说有时候牙黄啊牙不黄就不用洗牙，就这些啊这些误区您觉得有说的对的吗？
1: 啊，这还是大家一个误解吧。
0: 嗯，
1: 洗牙的话就是说也不会伤牙，也不会破坏你牙齿原来的结构。
0: 嗯，
1: 只能说洗牙，因为是牙缝，第一是牙缝大的这种，一般这种的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洗牙，然后牙结石会比较多。
0: 嗯，
1: 以后洗完之后呢，就感觉到那个缝变大，其实呢，你只是把缝隙里面的牙结石给清出来了。
0: 嗯，
1: 以后呢，感觉有个误以为是那个牙缝变大了，
0: 其实不是，
1: 对，不是，
0: 其实是你牙结石本身把你牙缝堵住了。
1: 对对
0: 啊，但是这个牙结石是怎么产生的？
1: 牙结石它就是一个口腔卫生长时间然后清洁不到位嘛。
0: 嗯，
1: 然后本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慢慢钙化沉淀在那里，以后呢时间久而久之牙结石那就来了，
0: 就是脏东西石化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那些脏东西石化了，
1: 可以，对，简单可以这么理解。
0: 然后我之前呢我陪朋友去洗过牙，这个也是在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那做的治疗。然后呢这个因为你长时间不洗牙，说你先洗洗牙吧。
1: 嗯，
0: 然后洗牙他就发现，他说哎呦我牙缝真是变大了哈。
1: 嗯，
0: 他说是不是洗牙把牙缝洗大了，把这个里边那个牙肉给冲没了。
1: 嗯，
0: 然后人现在这个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洗牙是这么洗的。你洗牙之前呢，是有一台机器，就是那个洗牙那个床上那个操作台上啊，
1: 嗯
0: 啊，有类似于照。

0: 这个按照画上来讲，还字面来讲没问题，牙缝大了，但是本身你的牙缝是被牙结石堵住了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认识。还有就是洗牙会不会伤我们的牙面？
1: 就是一个超声的一个震动，
0: 超声震动哈，
1: 对，它不会说损害我的牙齿的表面的结构啊。
0: 哦，
1: 就是说洗完有些，因为你牙面的结石比较多，你把表面清完了，你可能有些人感觉会有点粗糙感，就有点不适嘛。
0: 啊，对对对，
1: 对，我舌头特别舌头去舔它的时候，因为还是比较敏感嘛。
0: 啊，对，
1: 你牙结石越多，这种感觉呢可能就越明显。
0: 是不是牙结石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牙的一些这个坑洼的面给补住了，等于？
1: 对，也可以里面大家把部分甚至我们表牙齿表面都盖住了嘛。
0: 哦，
1: 然后你洗掉里面那些被牙结石盖着。盖住了牙体部分，那已经暴露出来了。以后你突然间吃到一舔，可能这个有点感觉，可能有点异物感啊，
0: 哦，
1: 有点粗糙感啊。
0: 但其实那就是你的本牙，就是那么粗糙的。
1: 刚洗完牙，对，主要也不是这么粗糙嘛，因为你长时间压迫积压在上面，然后你已经习惯了有牙结石那种状况，你突然洗掉了，就会有点不习惯，会有缝啊，感觉那个牙变宽了，缝隙变大了。
0: 对，我反正我最近就因为我在东莞口腔医院做了一个整那个牙齿矫正，朋友们，现在我对这个干净这事儿啊，可牙齿干净我可在意了。我没事儿，大家一年呢洗一次牙，洗牙其实不贵啊。大家如果说打开咱们这个美团也好，说是这各种团购也好哈，大家可以找输入啊东莞口腔医院洗牙呢。咱们就在上面买这个券就行了啊！我这贵的好像几十块钱吧，它有一种洗牙叫什么洗牙？反正洗牙我感觉分好几种类。
1: 有一种就通俗的讲个叫舒适洗牙吧。
0: 啊，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机器不一样，它能舒适感会好一点，会好很多。
0: 对，
1: 这种感觉呢，体验感会好很多，特别是从来没洗过的，可能又心里比较紧张害怕，可以就尝试一下。
0: 对，那个也没多贵啊，那个也就小几十啊，二三十啊，这三四十可能也就这样了。反正大家有的呢，比如说普通最简单的洗牙十几块啊，不到二十也就洗完了。但是每年你洗一下，至少牙干净一下。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直播间朋友有个问题啊，说这个洗牙会防止口臭吗？或遏制口臭吗？
1: 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嗯，
1: 这口臭，第一，你牙结石，那还有另外，你看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话题，那个蛀牙的问题嘛。那口臭也有可能你蛀牙啊，藏东西啊，那寄生细菌啊，产生有异味啊。这个也是一方面。反正就总体的是确保口腔卫生嘛。
0: 确保口腔卫生啊。啊，有朋友说，他说他洗一次100块钱，100块钱洗一次，现在咱医院有100洗一次牙的时候吗？
1: 一般现在他们大部分洗牙都是像你刚刚说的，在网上
0: 团购一下，
1: 一个这个还是比较便宜的，
0: 比较便宜。
1: 对，
0: 100洗牙，现在市面上没有超过100的牙洗牙了吧？
1: 这个具体也有可能有，但是不太确定呀。
0: 咱医院有吗？
1: 那个每个地方可能不一样。
0: 咱医院呢？东莞口腔医院呢？
1: 大部分好像我们具体好像他们都几十块钱洗一下。
0: 对呀，几十块钱，你100洗牙，我那天哪，那给你其他服务了吧，是吧？可能给你一杯茶，走的时候给你拿点东西走，太贵了哈。
1: 不过这也不好说嘛，每个机构收费标准还不一样，也不好。
0: 对，
1: 有可能也是有，也不好说。
0: 对，来东莞口腔洗牙，然后关注一下东莞口腔的这个公众号，然后会不定期的有一些优惠啊，不定期的有一些大家推出的一些福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关注关注啊，就会针对这个咱们小朋友的这个牙齿的问题，会给一些这个福利的哈。但是呢，这个福利也不是说年年都挂，它是只是按阶段的。比如说我们到暑假了，哎，就会推出给小朋友的。那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头两天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好像做了一个什么无牙盒的这个活动啊，还是怎么着的？但是这个活动呢，也不是常年的，咱们还要去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看看暑期的时候有没有针对中老年或者小朋友的一些活动给大家。那这位朋友问说，40岁还能做矫正吗？你这不点我呢吗，朋友？我就是40岁的时候做的牙齿矫正。哎，那就这儿咱们也问问叶医生啊，这个如果说涉及到牙齿矫正的话，这个最佳年龄是多少？
1: 最佳年一般就换完牙的时候嘛，就常规的就比较常见的，但是有些特殊的这个就不能以年龄来说呢，肯定是比如我们常见的这种反颌，就是俗称的地包天。
0: 地包天啊，
1: 这种肯定就越早干预可能越好，
0: 越早越好啊。
1: 对，要看特殊情况，但是我们说。

0: 说常说的就是可能就换牙的时候，可能就13岁、4岁左右这样子，
1: 13、4岁
0: 对，刚换牙的阶段，
1: 啊。
0: 这个是常规那种没有特殊那种畸形啊那种的。
1: 您见到过的这些成年的，比如说像20、30岁吧居多，像比如说像我这种40、50岁的做这个牙齿矫正的，一般这样的朋友他需求都是在哪儿呢？比如我的需求就是因为我牙齿排列不齐，然后我是上下牙对刃，越磨越短。那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就有其他的状况呢？做牙齿矫正。
0: 有啊，就你的可能就是它有一些拥挤嘛，没有不整齐嘛，或
1: 对，
0: 者有牙缝
1: 啊，
0: 啊，这几类可能会
1: 比较
0: 多
1: 多一
0: 见一
1: 些，
0: 点。对，
1: 多一些。
0: 有一些可能就因为年龄啊，可能以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工作啊，可能会上学，可能没时间，可能拖到现在，可能他们才会讲。其实他们可能您不是说现在才有需求，有些可能是一直都有需求，只是到现在可能才没去实行这个矫正。
1: 哦，现在咱们比如说按照您来接诊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现在牙齿矫正的40岁左右的人啊，就是40岁以上的朋友们，多不多？
0: 这样的比例相对会少一点吧，
1: 相对少一点，
0: 对，
1: 相对少一点。那按照头些年比呢？
0: 基本都差不多，太多，
1: 差不太多，
0: 对对对，
1: 哦，就还是说20、30岁的朋友啊，您更年轻一些的，
0: 对，刚出来工作啊一段时间，这种可能占的比例会多一点，
1: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上网看的，或者是跟这个一些其他朋友聊天啊，可能这个女孩稍微多一些啊，这个20几岁，哎，刚好哎在上学的时候也好，或者刚毕业也好，哎，这个把这只牙齿排列整齐一些，对不对哈？来吧，那还有朋友问。东莞口腔医院节假日上班吗？正常上班吗？
0: 正常上班，
1: 正常上班哈，这是正常上班的啊。大家可以正常节假日的话啊，也可以去，因为医院嘛，对吧？东莞口腔医院嘛，它也是个医院，它不能说大家上班的时候它上班，大家放假的时候它也跟那儿放假。但要如果这样的话，治病救人，它不可能存在于说跟大家同样的脚步、同样的时间。还是说正常的周六周天都上班的，像这个咱们如果说大家啊有周六周天想要去东莞口腔医院去看牙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也叫东莞口腔医院的公众号。那东莞口腔医院呢是一所集口腔的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院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有贝克美牙、东莞口腔医院的怀集院区、东莞口腔医院虎门院区三所分院。总院呢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11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电话呢是4220333，4220333。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的是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综合科的叶洪生叶医生哈。那今天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对牙齿方面的一些疑问的问题啊，都可以跟叶医生来在线沟通。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那叶医生，这个很多朋友啊，可能涉及到这个一些智齿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年大家可能也关注到这个智齿了哈，觉得它确实没啥用。那智齿到底该不该拔啊？或者是没有毛病的时候要不要拔啊？有人说智齿不疼就别拔，也有人说拔了智齿能瘦脸。到底什么样的智齿就是在您来看是必须要拔的？
0: 智齿要不要拔的这个也要看情况。正常来说，现在我们看的大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主生齿，就简单来说，就长得不好的，萌足不全的，
1: 长歪的
0: 、
1: 啊，长歪的，
0: 对，然后呢，有引起经常发炎的，甚至引起蛀牙的，这种一般常见呢，都还是建议要拔的，甚至长歪啊，我们常见会藏东西啊，引起蛀牙啊，然后会顶到旁边的牙齿啊，这种还是建议越早拔越好。然后有极个别的，它像正常能足够的位置能萌出的，有正常的咬合的，清洁要到位的，没有明显的一个蛀牙龋坏的，这种是可以考虑不拔的。还有一些，虽然说没有一些比较完全埋伏的，但是就没有长出来那种。
1: 埋伏是什么？就是没长出来，
0: 就
1: 在里面，
0: 对，
1: 啊，
0: 就位置很深的，埋伏在骨头里面的，这种也可以观察，不拔也行，
1: 可以观察，
0: 对。
1: 但是 你看叶医生。

0: 说这个可以观察、
1: 嗯、
0: 朋友们一旦说到观察的情况下那就是观察它好、
1: 嗯、
0: 观察它坏
1: 观这种就埋伏了这种观察意思呢你就当然要拍片再观察嘛、嗯、我们肉眼看不到嘛是埋伏了嘛、嗯嗯、它有一些可能里面有一些没有发炎啊如果它没有症状的那、嗯、这种是可以一直不管它的、
0: 哎、医生大点胆子、
1: 嗯、
0: 因为我跟大家说啊是个医生啊他不会把话说满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这样医生你大点胆子按照您的这个从业经历来看、
1: 嗯、
0: 这个牙如果所谓的埋伏在这个牙龈里边没长出来它、
1: 嗯、
0: 未来出问题的可能性如果按百分比的话就是按照您现有的经验 啊按百分比的话它会有百分之多少会出问题
1: 首先那埋伏得看位置了埋伏在牙龈呢、
0: 嗯、
1: 这种呢那个肯定百分之可能七八十都会出问题但是埋伏在骨头里面的话、
0: 啊、
1: 这种呢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小了
0: 哦、那大家如果您说这个智齿没长出来但是它长在骨头里边没发出来啊百分之七八十而按照叶医生目前的经验来看你首先拍片啊拍片拍片判断但是它不会出问题的如果长在这个牙肉里就是冒出个小尖儿来它也算那什么了、
1: 嗯、
0: 啊也算是埋在牙肉里边的
1: 对对
0: 对就长哪管长个小尖儿它也算埋在牙肉里边、
1: 嗯、
0: 但是这个出问题的比例啊可能大
1: 就很高了
0: 哎很高了、哎、有朋友说说他有一颗智齿没毛病不疼、
1: 嗯、
0: 但是呢坑啊啊智齿那坑就是咱们的那个什么吧、
1: 嗯、
0: 窝沟吧应该就是
1: 啊
0: 智齿窝沟太容易藏东西、
1: 嗯、
0: 不管用牙线呢、啊、牙签一用就出血哎也不敢用了
1: 首先你看它是不是完全萌出了如果还是那个问题还是埋在有部分埋在牙龈里面的这种可能还是建议要拔的
0: 它应该是长出来了
1: 完全长出来对吧、
0: 哦、
1: 完全长出来是那个窝沟很深
0: 窝沟藏、啊、对窝沟藏东西
1: 窝沟藏东西如果是蛀牙那就考虑补牙就行了如果没有、哦、没有蛀牙你窝沟深可以做一个窝沟封闭
0: 对他这也没说太清楚、他说用牙线牙签用着出血、啊、但如果是
1: 出血那也按照应该是没有完全萌出了还是有部分包在牙龈应该
0: 哦、那像他这种那就是啊他说他应该是没有长出来说十几年了就一直没长多大那这种要拔吗你建议的话
1: 经常发炎长东西的话还是建议拔吧
0: 如果就说咱说、
1: 你
0: 建议他拔吗如果他就是、哎这个人头铁我就不拔、
1: 嗯、
0: 未来按照您的经验咱还大大胆呢未来按您的经验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你就这种你得吓唬他
1: 就藏东西嘛最常见的就是蛀牙了
0: 啊对
1: 这个是最常见的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会发炎
0: 发炎
1: 但发炎这个就可能好段时间可能就没事了但是可能那蛀牙的话一旦有蛀的话就会蛀牙越来越深了
0: 行哎这玩意建议还是拔了吧这个东西留它也没用啊这个留一颗智齿呢总发炎或者是总这个藏东西或者这个偶尔未来问题大了的话会让你疼啊会让你痛啊不带来钱不带来财啊不带来官位不带来任何的幸福感反而是让你焦虑的一个点那、你莫不如早点拔了现在拔一颗智齿啊朋友们如果哎这种阻生齿的话拔的难度是不是要稍微大一些
1: 啊是的
0: 它咱们拔牙是按难度收费的吗
1: 啊对按难度收费
0: 按难度收费的哈、来吧朋友们先按难度收费你赶紧啊先挂一个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看看他有没有团购啊有团购挂一个刚才有朋友说呢是听咱们和叶医生聊这个洗牙这事儿啊他说马上就团了个超声的洗牙券啊说礼拜五就去把这个牙齿收拾收拾啊行啊这个洗牙呢一年啊咱们建议是多少上洗一次一年洗一次还是半年洗一次
1: 就一年左右嘛
0: 一年左右洗一次就可以了哈
1: 嗯
0: 还有问题还有朋友有问题说上下咬合 OK 的智齿需要拔吗啊拔牙可以修饰脸型吗哎他也是一个问题
1: 刚刚说了完全萌出的咬合正常的这种是可以考虑不拔
0: 啊，可以考虑不拔
1: 对
0: 啊，没问题就不用拔。
1: 对，
0: 拔牙能修饰脸型吗？
1: 这个是不行的，就有些很多人是问这个问题。
0: 对，拔牙朋友，我是拔了四颗智齿，就上面两颗，下边两颗，而且我四颗智齿都长出来了。但是我拔完之后，依然不妨碍我是个大饼子脸啊，朋友，一点没瘦啊，一点没瘦。啊，哪里有这个券啊，朋友？我们这平台没有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东莞口腔医院这公众号同时呢可以上我们各大团购平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是在团购平台上有券的啊 比如说你打开这个这个某美团啊，啊某这个什么某支付啊，哎您搜一搜东莞口腔医院，找离您近的院区啊，比如说您离这个虎门院区近的也好，哪儿院区近也好，或者咱们总院啊西平这块对吧，啊近的话您可以在这上面就可以团个购了啊。洗牙团购呢蛮便宜，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洗洗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洗牙的过程啊，咱们就防患于未然，有毛病啊咱就治治这个咱牙的毛病，没有毛病洗个牙健健康康就结束了。那医生再问你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牙结石啊，我们不洗就这辈子就不洗了，这个结石它会对我们的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问题？
1: 最常见就引起牙周的问题嘛，
0: 牙周的问题，
1: 对，那些牙周病啊就是这样来的嘛。
0: 牙周病，牙周病，如果说大家犯了牙周病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1: 牙周病那就牙龈会有炎症啊，出血啦，
0: 出血，
1: 然后牙龈萎缩
0: 啊，
1: 发展到后期呢骨头稀松，牙齿就松动了。
0: 哎，有没有这一辈子不洗牙，牙也没什么问题的？
1: 这个也有，但是
0: 也有啊，
1: 个体差异的这些。
0: 对，大家别博这个事儿啊，是这个东西，咱不是博一博单车变摩托，反正你像现在吧，咱们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说咱去团个购啊，上了东莞口腔医院，咱去洗个牙啊，一年洗一次，一年也就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贵的五六十块钱，咱洗好的是吧？这个。五六十七八十咱洗一次好的，一年也这么一次，但是为咱们牙呢却是排除了很大的隐患。那也不像过去，你比如说洗牙我觉得普及也就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对吧？洗牙也就近二十年左右的事儿，然后呢你说再早五十年前有洗牙这事儿吗？有这技术吗？
1: 有一个时候，但是就普遍可能没这么广嘛。
0: 对，
1: 毕竟条件啊各方面啊设备啊可能意识啊各方面的原因嘛。
0: 是因为现在这个洗牙作为一个基础项目我觉得已经很普及了。如果大家还有抱有那种老的固有的观念和知识，说哎我这牙那个不黄啊不怎么着就不用洗，但是其实洗牙可能你牙该黄还是黄吧。
1: 牙黄就是你本来发育的这个色泽它颜色已经定了嘛。你洗牙就没办法改变颜色了，除非说去漂白还是可以。
0: 洗牙反正洗不白了。
1: 对，洗不白，
0: 洗牙是洗不白的。
1: 对，差别我们洗衣服一样，只是洗干净而已。
0: 对，只能说让你的牙齿干净，但是你说白的话呢，大家可以做个贴片啊，或者做个美白牙齿，但是洗牙确实可以让我们的牙呢更加健康一些哈。来，那接下来啊，这个还要问问我们的叶医生，说这个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护牙工具啊是五花八门，电动牙刷啊，普通牙刷，牙线的冲牙器呀，牙缝刷啊，那咱们普通老百姓有必要或者是应该搭配使用的是哪几种？
1: 其实每一种都可以使用，主要看你个人使用一些方便啊习惯。电动手动其实都可以，以后呢可以结合一些牙线啊冲牙器啊，都可以结合使用。牙线一般用的会相对比较多嘛。冲牙器这些呢其实一般对一些牙周问题那些可能用的相对多一点。就冲牙器的冲一些牙缝啊，
0: 对，
1: 或者一些像您说的那个有些正畸患者啊带了一些矫正器啊可能清洁不到位啊，
0: 对，
1: 会辅助很多些牙缝刷啊正畸刷啊之类的。
0: 我也弄了一个那个冲牙器，但是我会忽然发现呢其实我这种还真不用什么冲牙器，因为我每天因为我是隐形矫正。
1: 对对对，
0: 其实带那个瓷片的那个
1: 那个固定矫正，
0: 固定矫正，
1: 对，那个就比较难清理一点。
0: 对，那个如果您带的是这个瓷片固定的啊那种矫正器的话，就是所谓的那钢牙套，您一定要买一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叫冲牙器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牙线也够着不到，牙刷也够不到，
1: 对对，
0: 哎，只有那种那个水流啊，急速那种水流，冲牙器那种水流，才能把咱这个牙齿啊冲得更干净一些哈。所以大家呢，最基本的一定要是把牙线啊，建议大家把牙线备上哈。而且呢，我们去这个东莞口腔医院，您看牙的时候，很多朋友去到东莞口腔医院治疗啊，治疗牙齿啊，您注意一下，东莞口腔医院的前台。那个护士小姐姐刀诊小姐姐她前面放了一个小盒，小盒里边有牙膏有牙线，您去治疗的时候您就跟那个小姐姐说，小姐姐会给 治疗的时候啊，会给你一盒的啊，这个牙线，您管他要他就给啊，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因为我每次去呢，都是跟那小姐姐说拿盒牙线呢，哎，因为我牙线现在目前是需求量比较大的了啊，朋友们，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这个大家可以去到很多的啊，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专科的门诊，包括补牙的啊，包括就是。大白话吧，啊，咱们矫正的啊，像还有叶医生是在综合治疗科啊，治疗一些牙龈炎的牙髓炎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完全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就一站式把您的牙哎搞得健康了。那大家平时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公众号啊，打开公众号搜索东莞口腔医院就可以了。好了，再次感谢叶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嗯，好，谢谢。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来啦！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0: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么在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目前拥堵5.75公里，管盘高速的东向西目前的拥堵1.4公里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东向西管深高速附近的拥堵3.08公里，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669米左右，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东大有园立交桥附近的拥堵567米，广深沿江高速的东向北目前的缓行2.3公里，在京港澳高速的北向南当前缓行744米左右，在广深沿江高速的南向西沙田立交道附近拥堵2.48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3: Music Nonstop，
1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来，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那这一周呢，我的搭档呢这个休假啊，所以说这一周的节目呢都是由我一个人为大家带来的。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来互动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那今天我们就聊聊什么呢？啊，就聊聊窗外的天气啊，就窗外天气跟那个老妖怪来了似的。哎呀，这现在才几点呢？5:13啊，外边已经全黑天了啊，天都黑了。啊，就是跟那个一些神话剧当中啊，什么黑熊精啊，啊，什么黑风怪呀、啊，啊，这个出来一样，黑云滚滚。那今儿的话题呢，不聊黑熊精，也不聊黑风怪。我导播都乐了，一说黑风怪，他挺开心。啊，一说黑熊精，他也开心，因为小时候的妈妈就给他讲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呀、啊，不好好学习，黑熊精就来吃你来了。啊，封建迷信。来聊聊这个雨天啊，大家啊刚好赶上这个下班的时候下大雨，那这个时候大家怎么选择？你是选择打车回家，还是选择在单位啊，在公司，在企业啊多待一会儿等雨停，还是这个选择啊让这个别人来接你来，都可以聊聊哈。那雨天下班的时候刚好赶上雨天，你怎么应对？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的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

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来，今天话题啊，这个下班的时候刚好赶上下雨啊，下大雨啊，你是怎么选择啊？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应对啊？土豆说了，说开车直接回家。对，你这个当然了啊，有车挺好。但是你说这雨要越下越大呢，这路上开车也挺堵得慌，你说这时候开车回家堵在路上更揪心更闹心。因为这时候我因为我们直播间里有这个路况啊信息平台啊，朋友们你看现在啊很多这个路段啊都不是那么特别通畅哈，也有可能由于这个晚高峰，而且呢这个还是下雨天，大家不知道平时关注了没有，就平时要是晴天一下班的话，哎，回家这一路啊不怎么堵，一旦是雨天的话这路堵的就不得了。因为大家都要记住一个情况，就雨天呢一定要这个缓速慢行，保持车距。你看现在迎宾路啊，这个靠近水帘山水库这一侧的迎宾路段啊，已经这个堵得已经泛红了。啊，南博职业技术学校路段也是迎宾路这块啊，也是开始拥堵起来了。那你包括这个博览大道，那这一路段也在拥堵当中。那土豆说这个直接回家比在单位强，确实有时候单位你真是一分都不想待了，是不是哈？小五说了，说这个东莞汕头啊都差不多，下雨天堵的都是水泄不通。小农民呢一旦下雨呢直接就摆烂了啊，躺平了。因为这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一个朋友啊，那下雨对他们来说呢等于是放假的信号啊，休息的信号啊。长泉说了，说刚好啊在我们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楼下等红绿灯，想去我这儿避避雨来。哎，欢迎啊，如果你是这个电车的话欢迎过来充充电了啊。哎，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这个院里啊有个充电桩，对外的充电桩啊，大家如果说哎刚好走到这儿车这个新能源车要充电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电视台院里充电。我们院里不光有充电桩，还有这个咖啡厅，哎，对外营业的，咱说对外营业的充电桩、咖啡厅，这个便利店，还有什么呢？嗯，洗车，对，还有洗车棚啊。当然，洗车那是自助洗车啊。四大对外营业点儿。头两天啊，我们这个单位这个一楼啊，一楼大厅啊，还有啊卖鞋的，哎，卖鞋的。反正如果大家是没什么事的话，可以过这儿开个车充个电，喝杯咖啡，洗个车啊。这个如果赶上我们一楼大厅有这个一些合作商户过来摆摊的话，哎，还过来买买东西了，也挺好。来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告信息啊。这公告信息呢大家略微的要注意一下的。公告从6月15号0点起到12月31号24时，南城东起路，也就是光明路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啊。那反向呢是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往光明路路段的方向呢是保持正常通行的。那前往东莞大道呢请绕行至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呢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0: 说大鱼啊，这个时候呢刚好又过来一条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哈。他说预计未来三小时啊，我市的管城、东城、南城、松山湖、辽步、大岭山、大朗虎门、长安后街、滨海湾有较强的雷雨，最大时雨强呢将达到30毫米左右。这是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6:48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大家做好防御。来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今天的冷知识。
1: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2: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李文浩。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睡觉时几乎不会打喷嚏呢？秘密就藏在我们大脑和身体的休眠机制里。当人进入睡眠状态后，大脑会自动抑制身体的很多反射神经，鼻腔的敏感神经也会进入休息迟钝的状态，平时能刺激我们打喷嚏的灰尘、细微杂质在睡眠中很难触发身体的喷嚏反射。同时我们睡觉时呼吸平缓，气流稳定，鼻腔受到的外界刺激大幅度减少，所以不管白天多爱打喷嚏，进入熟睡状态后我们几乎都不会打喷嚏。
0: 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晚上睡觉不会打喷嚏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冷知识啊，就跟大家分享了啊，它也是非常科学的一种分享啊。那平时可能很多朋友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要不然他说他是冷知识的嘛，对不对哈？那也确实想想啊，很少见到这个熟睡的人啊，喷嚏连天的啊。来吧啊，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呢，如果啊您家的小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电台来这个进行录制分享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这个回复在对话框里面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啊你的小朋友就会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冷知识。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如果啊这话题是如果啊您在下班的时候刚好赶上下大雨，哎，就像今天这样啊，您会怎么应对？杰哥说了，他说我上班是在望牛墩啊，租房是在万江，平常上班晚上加班的话啊就不回去了，哎，住公司的宿舍，晚上不加班的话呢，哎，不管下不下雨都要打车回去。哦，就是看班呗，你不是看天啊？如果是这个要加班就不回去了，上这个不加班就回去呗，下刀子都回去，那你也多余啊，朋友啊，啊，这个公司在望牛墩儿，房租在了万江，你就不能在望牛墩儿也租个房吗？非得就是在万江是吧？多远？你就说多远？如果说哎，现在这个租房价格我不知道啊，你说你要天天准时下班的话，望牛墩儿到万江得多远？有没有20公里？打车的话。也得好几十吧，一上班一下班，一天100块钱，一天就按20工作日算的话，我天哪，你打车钱你都给我租一房子了，你是多余呀、啊！而且你单位还给你宿舍，听我的，你就在哪儿，你就在望牛墩，你租个房多好啊，顺手刺激一下望牛墩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线上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手机方面的给我查一下子，就是望牛墩到万江多少距离，打车最便宜得多少钱。细文说今天龙舟赛好热闹啊，就确实今天龙舟赛热闹，今天是这个万江啊这个开展了一个龙舟赛啊，我的同事们呢去做这个直播转播工作了啊，大家回来都说哎呦这今天天不错，为什么呢？他们上午去比赛的时候啊没怎么下雨，老天爷挺给面子，这个比赛的哨声一结束，哎不是哎哨声结束了，然后呢这雨就开始下起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哎，解释不了，对吧？每年咱们龙舟季的时候啊，这个也都是雨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比赛，哎，雨就停啊， 比赛结束就开始下大雨。万江离望牛墩很近，打车就几块钱。哎，不对呀，我感觉这望牛墩都快到广州了。我作为一个我来查一下啊，我来查查我的地图，

打车几块钱，我怎么这收都是二三十啊，朋友啊！而且啊，望牛墩到这个万江啊，是14公里哦，你不近很远了已经。是吧？啊，望牛墩到这个万江十几块钱，对不对啊？那十几块钱对了呗，一天十几块钱，这是一个单程。如果是双程的话，就30块钱。一个月按30天工作的话，就小1000块钱打车费，一个月1000块钱打车费啊，在望牛墩你租不了一房吧？嗯。还有的朋友说呢，说万江某个地方往前过去一点就是望牛墩了。我就是不想让他在万江住，把杰哥轰出万江。来吧，今天就聊聊哈。如果说这个下班的时候刚好赶上下雨天，您会怎么处置？哎，会怎么去面对？是在单位忍一会儿再出去，还是说冒着雨啊也要回家？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小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广深沿江高速南向北沙田立交附近的拥堵1.37公里，管佛高速的东向西拥堵2.6公里左右，广龙高速的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的拥堵877米，南二环高速的东向西沙田立交桥到南沙大桥拥堵678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珠三角环线高速的东向西管深高速附近拥堵1.37公里，从管深高速的东向西当前的缓行890米左右，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东大眼园立交附近呢拥堵34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来，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说哎，这个刚好下班的时候，哎，下大雨了，你怎么应对？如何选择？是继续在单位待一会儿呢，还是说这个咱冒着雨啊，顶着风啊，也要往家走呢？那都可以聊聊。因为最近呢，这一段这个刚好是龙舟季啊，叫这个咱们广东叫什么，龙船龙舟水啊，对吧？总那么下雨哈、啊、那这个雨呢也有时候下的也蛮大的啊，赶下班的时候，你现在外边天都黑了哈、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啊，已经把部分针接的这个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呢这个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了，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御的哈。今天就聊一聊下班的时候碰上大雨了，您是如何选择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说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日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呢和你同行，原价7580，特时限时特惠优惠呢是这个6980，那住当地的这个四钻酒店啊。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驾驶员朋友们，如果您这个行驶在路上啊，遇到这个大雨天的时候呢，一定要缓慢行驶，然后呢保持车距，哎，把你的后尾灯啊也打开，因为我没车啊，朋友们，所以说呢很多具体在车上的操作呢，大家可能都比我懂啊，比我懂得多啊，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按规操作啊，注意啊，千万避免发生这个交通的剐蹭啊，哎，或者一些不安全的行为啊。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老司机了哈，一些紧急情况大家也知道如何处理，面对一些这个恶劣的极端天气呢也知道怎么处理，大家还是要处理好。土豆说把驾驶员朋友们听成甲醛朋友们，嗯，也是，反正这个车里边没事你也出甲醛的。我跟你说啊，虽然说我没车，但是呢我有手机，哎，我也看新闻啊。您这个新车提回来之后啊，大家所有人的新车提回来之后，您可别说啊，我这车我提回来那就开呗啊，上手就握呗，也会出现一些甲醛的问题的。最好啊，大家也是找一个这个检测仪啊或者怎么着您看一看，因为有的车啊出厂可能昨天刚出厂今天运到你家了啊，上面崩点皮子呀， 啊比如说那个皮座椅啊，啊贴点这个塑料件啊，啊用点胶水啊，没准有刺激性物体挥发。你看我顺口这么一个口误产生这么大一知识点呢，学去吧。来吧啊，这个下雨天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注意咱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来，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个歌曲，这歌曲呢叫什么呢？南征北战的冰与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

0: 魏国熙，
1: 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15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
1: 我国夏收秋播，揿低加速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
1: 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0: 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入嚟听详细内容。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呢度诞生咗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来听报道。
2: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党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3: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2: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如今呢度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4: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2: 从事畜牧加工的左香云曾经是村里面最后生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单只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5: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2: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而家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000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6: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2: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8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面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 佢唔单止自己累计接待咗近800,000观众，仲带出咗一支200人嘅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5%，河北过70.5%，陕西过70%，山西过60%。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日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称双播种，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全国机收前缘持续向北推进，嚟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嘅地区亦加紧播种抽粮。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嘅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双播种，确保种喺适播期，同时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用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用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近日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9大不同行业，方案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效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 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日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12: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喺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捷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捷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14: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

0: 大湾区。
1: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来听报道。
2: 没多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上机，以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3: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2: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文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和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1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亦正在度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4: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5: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日至18号，广东仍将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其中今明两日，珠三角、汕尾、阳江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韶关及清远南部、河源南部、梅州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听日珠江三角洲、粤西市县同汕尾、韶关、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日韶关、清远、汕尾、珠江三角洲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强降雨频繁，且降雨具有强烈的对流性，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路等灾害，警惕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风险。
1: 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6月15号凌晨至16号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
5: 今日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本届大赛的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号至8月15号，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线上竞赛包括科学挑战赛和自创答题岛。科学挑战赛分为星耀单人赛和智趣双人答两种竞答模式。用户可选择系统匹配或邀请好友进行在线挑战，每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正确率高且用时短方获胜。获胜方可获得10个竞赛分和10个科普币奖励。大赛设有学习板块，公众可点击学习相关科学知识。线上竞赛活动结束后举办线下总决赛。线下总决赛共设置了晋级赛、决赛两项赛程。其中参赛的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代表队通过抽签决定参赛顺序，共划分为3个组，每个组由7个地市代表队组成，最后根据各代表队现场竞赛环节得分排序，排名前7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共评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4个、优胜奖14个。本次大赛题库知识点涵盖科学常识、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健康素养、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科技前沿、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气象常识等方面科普知识。
1: 昨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0: 湾区观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四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64.7%、47.5%、37.4%。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呢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嚟听报道。
6: 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5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几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31.27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钦：
7: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6: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同110.4%。其中，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8: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

0: 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1: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领域已积累起庞大的市场主体。2025年，深圳市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19.44%，增速较前一年的6.04%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显示出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高，产业发展的创新内核持续夯实。在深圳南山、阳台山与螳螂山之间的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的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在这里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2: 在我们机器人股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1: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话，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个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声明说，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国家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秘书长同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
6: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日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话，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内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舒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仲在黎南部马尔季欧云地区希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2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个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在前往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前夕，卡尼与爱尔兰访问期间，被媒体记者问及这一问题时表示，加拿大及欧洲国家面临过度依赖少数美国 AI 模型的处境。他说，如果我们接受现状，不吸取教训，不进行拓展和多元化，那就是犯错。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卡尼说，人工智能将是本次7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6: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再会。
7: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9: 交通领航，
10: 跃动飞扬。
9: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提醒各位多加留意。气温方面是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那么相对湿度呢是在75%到95%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是在辽步立交的位置上的东向西会有一公里的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就是在高速方面，我们看到广龙高速的西向东，我们现在看到是有大概2.8公里的缓行啊，主要是出现在了管盘高速的附近。另外再来看到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辽步立交一直到管理中心收费站的位置上，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当前的行车速度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还有就是望牛墩立交的东向西盘桥的位置上，这边也是有一些缓行的压力存在的。再来看到龙大高速南向北也有缓行压力，管佛高速呢是东向西后大路的跨线桥附近，当前是车辆走走停停，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安全。那么并且呢，在今天整体来说天气的一个情况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雨天路滑，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车距车速。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给各位提醒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警信号。过去六小时，我市出现强雷雨，并且伴有七级局部八到九级的阵风。那么全市呢，共有16个镇接录的超过50毫米的降水，最大降水呢是高部的101.7毫米，其次呢是

0: 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晚上的6: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我感觉好像很久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打招呼了哈，上周呢是正好出差一整周，陪着大家去了这个新疆的伊犁哈。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主持人带着大家来管理好身材。那今天呢是6月15号周一的一个时间了，那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如何管理好身材。今天晚上除了微微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之外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来自清溪的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李金叶老师和钟玉清三位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太极功夫扇。当然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到太极功夫扇呢，它是在2008年的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响。太极功夫扇是北京啊老年体协为了支持啊这个北京申办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哈、大力的开展的老年的体育锻炼而创编的。那么这个套路它一经推出呢，也就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太极功夫扇呢，首先它吸取了中华传统武术的一些精华，太极拳啊，太极拳的一些动作呀啊，融入到了这个功夫扇里边。当然了，它呢又和一些这个舞蹈的这个动作也有一些这个联系哈。那么太极功夫扇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也老年人都可以去练习。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群体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锻炼方式。首先呢，它有太极拳的一些这个武术的套路啊、动作啊在里面，它能够提升平衡感，强化肌肉，也能够促进关节的灵活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其实也是有助于去改善微循环，维持一个良好的体态的。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重点和要点，包括一些技巧动作应该怎么样去展示。那在家可以通过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然后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跟随着我们的潘老师、李老师和钟老师来练习练习。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讲老师呢，依旧是潘老师。其实太极功夫扇哈，它因为有着一些太极拳的一些动作要领在里边，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多的练习技巧啊，包括它的要点和太极拳是有一些类似的。首先得松啊，松则气自通，通则力自重。所以练习的时候首先要求的就是我们全身得放松，尤其是肩、肘、胯还有膝等相关的一些关节位置。通过放松，你可以使我们的气血更加的通畅，力量呢是由内而外自然的发出的。另外就是我们都知道太极拳啊，它有这个虚实结合的一个动作是吧，会有虚实的转换。那么在功夫扇当中呢，同样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技巧之一。通过虚实的转换啊，你能够灵活的去调整我们身体的重心和力量，能够使动作更加的流畅和有力。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太极拳啊，它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下盘的这个稳固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啊，对吧，这个你得这个下盘稳固了，扎好这个马步桩啊，还有当然还有虚步桩哈。那么你腿部的这个力量稳定了，那么上身的这个灵活性啊，动作的敏捷就能打好一个更好的基础。同样这个功夫扇也是一样的。那么练习太极功夫扇呢，它要正确的去掌握身眼手法步。身眼手法步啊，它是太极拳功夫扇的一个最基本的入门元素了。要做到什么呢？身形中正，眼神专注，手

手法准确，步伐稳健。当然呢，我们的动作也要协调统一哈，才能够做到形神皆备。那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潘老师会讲得更好一些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东莞电台，那么此时此刻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三位老师哈，一起来练习一下了。在我们管理好身材的节目当中呢，每个工作日晚上的6:30到7:30，我们会开通视频直播啊。各位呢，可以跟随着我们的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练习不同的项目。今天晚上是太极功夫扇，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像八段锦啊、五禽戏啊，还有像之前我们学习过的一些这个六字诀、易筋经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方式。我觉得啊，首先你要找到一种你自己喜欢的一种练习，或者说是一种运动的方式，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说管理好身材啊，动起来，你一定是要坚持才会出效果的。不管是任何的运动哈，你一定是这个不能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么不仅是可能出不了这个好的效果，甚至还有可能会让你这个更容易反弹。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做到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啊，管理好身材。其实管理好身材，我们说拥有好的身材只是我们最小的这一步，最重要的呢，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通过管理好身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能够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养生和健身的效果我们是同样都需要的嘛，是不是？像今天晚上我们通过太极功夫扇的练习啊，你刚我们说要全身放松，你可以慢慢的就感受到这个身体的这个放松，也就削弱了转移了你情绪上的一些刺激哈，也是有助于我们说提升身体的一些机能的。当然了，可能像太极拳呐、或者说是这个八段锦这一些练习，它可能不像我们说去练高效燃脂运动那么的让你大汗淋漓，那么快的出一个降低体重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我们内在的一些这个身体的机能。比如说你看太极功夫扇，它也非常的去注重呼吸和动作的配合啊，通过深呼吸和细长的腹式呼吸方法，它可以增强我们胸腔的气容量和吸氧呼叹的一个次数，从而呢就慢慢的提高了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功能了。而且呢，它的这个动作虽然缓慢柔和，但是呢，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微循环系统的改善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练习像我们今天晚上学习的太极拳也好，功夫扇也好，各位通过我们的练习，然后慢慢的去感受它给你身体在带来的一些变化。此刻您就能够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5: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5: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么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来自清溪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我们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李金燕老师和钟玉清老师呢，会带着大家去学习太极功夫扇。那各位如果说想了解一下太极功夫扇是怎样的一些这个训练的一些方式的话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随三位老师去锻炼一下了。那当然呢，在以前我们往期的一些教学视频呢，我们也有视频回放的一个功能，所以各位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回放来继续练习。那么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了解一下我们最近广电旅行团的一些优惠的线路。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要有两次的冲动，一次呢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了。而这一次呢，我们也可以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呢，在我们这两个月就要给大家计划计划出发了哈。那在呼和浩特的晨光当中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还有大少寺的这个钟声会在远处传来，这种奇妙的感受你可以一起来分享。在内蒙你可以找到一种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的感受。那么团期呢是7月11号、7月25号，还有包括8月9号，多期可选哈。那么我们可以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如果你也对我们内蒙的线路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可以了解我们就是内蒙的一些线路了。当然呢，各位如果说想在7月份跟着我一起出发的话呢，我们也有新疆的线路推荐给大家。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有两个团期，在7月13号会和小鹿老师一起出发，7月24号呢就是跟我一起走啦。那这条线路的原价呢是7580元的，那么现在也是有一个早鸟价，因为毕竟是7月份嘛，还相对来说有些时间，早鸟价的一个特惠呢是6980元一个人。全程呢会入住网评的四钻酒店，住的是相当舒服了。那之前我们一直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分享说我们这个广电旅行团啊吃住升级。那这一次呢就是带着大家，就刚不刚从那个新疆回来嘛，带着大家去完新疆回来之后，所有人的对我们的这个吃住都是非常的放心的。真的是我觉得新疆啊，就是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比如说这个烧烤那就不说了嘛，对不对，烤羊肉串那太香了，还有特色的手抓饭呐、大盘鸡呀、总而言之让大家能够吃得过瘾。那这条线路当中的一些精华景点呢，包括像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天山天池，还有这个火焰山卡尔锦，另外还有独库公路，我们会一起走。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当然了，在这个路途当中呢，我们也会体验到非常多不同的来自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一些生活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还会有这个喀赞其民俗的一些体验项目在里边。各位如果说想在7月24号跟我一起出发的话呢，记得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两个字，就能够搜索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分享给大家。跟着感觉走，来听一首歌曲啊，跟着感觉走，这次我说跟着我走吧。越来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或花塞残留下。

0: 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室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辽步立交的东向西会有缓行压力，那么主要是出现在了辽步立交到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这个位置上哈，因为之前呢有一个事故的原因，所以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就是在广龙高速的西向东啊，在沙田立交的附近也是因为事故原因，当前拥堵是 1.5 公里，提醒各位经过这个两个路段哈，事故路段一定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再来看到的是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在大坪立交桥附近的当前也有缓行压力存在，南二环高速是东向西，南沙大桥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另外提醒各位，在深圳外环高速西向东，从塘厦高架桥一直到龙眼山隧道啊，当前也有缓行的情况。在经过以上拥堵路段的时候，提醒各位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7:1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有我们的潘老师、李老师和钟老师带着大家学习太极功夫扇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管理好身材。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身材才叫好身材呢？有的人说哈，这个有一种身材叫做脂包骨的身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摸着软软糯糯的，捏一捏晃一晃，像水一样还会流动的啊！这不是形容甜品啊，而是形容这种身材。就是你看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啊，不算高，但整个人看上去就是又软又纤细，不过缺乏了一些线条感的这种体型啊，就被大家形象的称之为脂包骨。有人觉得呢，它就像这个棉花糖一样可爱，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这是一种畸形审美啊，也是最差的体质。那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哈，也了解一下这个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脂包骨其实呢是一种肌肉缺席的一些情况。所谓的脂包骨哈，并不是真正的医学上的一个诊断，而是呢一种肌肉含量不足。虽然你可能体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脂肪含量偏高啊，那这种体型呢可能就与这个肌少症啊的这个风险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正常的情况下哈，你看我们的肌肉它是附着在骨骼上的，也是我们人体活动的动力系统。而脂肪呢，它是包裹在肌肉的表面和内脏的一个间隙当中。那当然了，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打破这种平衡了。比如说你长期的缺乏力量训练，就会导致肌肉逐渐的流失，又或者你盲目的节食啊，比如说我少吃或者说不吃，对吧？或者说是什么那些高糖高碳的食物，你就完全不吃不碰了，只追求这个体重下降，而忽略了营养均衡，那么也会使我们的肌肉难以维持。当然还有一群人，他们是久坐不动的办公室学生党，主要就是因为运动量不足，不晒太阳，容易缺钙，缺少维生素 D， 那么这些呢都会间接的去影响你的肌肉和骨骼的健康。另外还有就是睡眠不足，高压的那种状态也会干扰激素分泌，导致可能肌肉的这个合成啊就是没有那么好了。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呢，本来它应该是附着在骨骼上啊，占比非常大的这个肌肉，它可能就缺席了，骨骼与皮下脂肪便有了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形成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脂包骨的一种体型。也有医生表示啊，说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啊并不少见，也经常会接诊一些比如说年轻的女性，看上去哎身材很苗条呀，但是胳膊上啊全是那种泡泡的肉，里边全是脂肪，没有太多的肌肉。那当然了，这一部分姐妹啊，她们还想继续的减重。朋友们，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关心减重的问题了，你要感受到的就是你如何去增肌。你要知道肌肉少脂肪多，你的健康风险就会增加。脂包骨呢看上去柔弱，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健康的一些风险，健康的一些隐患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哈，我评估自己是不是健康体重，就会用那个 BMI 指数，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啊来进行计算，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数值呢，它只能够判断你的体重是否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它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身体的成分呢，对吧？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这个身体成分是否是健康的。现在太多人是这种肌肉含量少，脂肪含量高，往往就是会有一些代谢的风险增加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胰岛素敏感下降啊，脂肪肝啊，高脂血症啊，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另外，肌肉不足呢，也会影响你的骨骼支撑。那么如果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骨骼支撑这个如果不好的话，你就很容易跌倒，是吧？关节的稳定性也会变差。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老年人群体哈，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嘛，可能骨密度也会下降，肌肉它自然而然本身就会流失，再加上啊，这个你可能这个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习惯，合并肌肉减少，那跌倒摔倒的风险

0: 它就高了。肌肉呢，它和免疫力也是有关系的，肌肉太少了，那可能就会免疫力下降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觉得免疫力下降都会风险很大，它首先就会影响你整个生活的质量了。那么什么样的体脂率和肌肉含量才算达标呢？那么根据这个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当中呢，去指出成年男性的体脂率建议是控制在 10%-20%， 那女性呢高一点点啊，就是 15%-25%。 当然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这个标准也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总的来说呢，成年女性的体脂率最好不要超过 28%。另外啊，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是脂包骨还是纯胖啊，都是需要警惕的。那普通肥胖的朋友，如果是体重超标了，那你可能同时存在肌肉含量不足的情况。那并不是说我体重这个肥胖，肌肉含量它就自动的充足。不管是哪种类型，我们首先要改善我们身体的成分，对吧？增加肌肉含量，减少多余的脂肪，这才是关键。那么如何去科学的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呢？首先在饮食方面哈，要提醒大家，首先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优质的一些蛋白质啊，一天可以吃一个完整的鸡蛋，不要丢那个蛋黄啊。很多人不爱吃蛋黄，说蛋黄不好吃，是不是？但是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离不了。还有就是牛奶可以喝1-2杯。那如果你血脂比较高，你可以去选择低脂的或者是脱脂奶。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以喝酸奶啊，或者喝那种无乳糖的舒化奶。当然了，其他的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像这个鱼虾类啊、鸡鸭肉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也是非常不错的优质蛋白。还有就是三餐都需要有，你不能说啊，我这个中午吃了，晚上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三餐我们都是需要去摄入蛋白质，你不能只喝稀饭了事儿啊。那在运动方面呢，需要配合一些力量的训练来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比如说这个哑铃、杠铃啊，或者说是自重练习，比如说深蹲呐、俯卧撑啊，这些都是能够去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的。单纯的减重或者是你节食，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善你脂包骨的一个情况的，反而有可能会加重肌肉的流失。所以不管是兄弟姐妹们哈，不管你们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你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胳膊啊松松垮垮的，捏起来泡泡的，或者说是体重不高但是腰围偏粗，然后又容易疲惫，建议大家呢到医院的营养科就诊，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具体情况了。医生呢一般来说哈，会根据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先做一个膳食调查，然后评估你日常的蛋白质摄入是否是足够的，然后呢再结合人体的成分分析，明确肌肉和脂肪的比例。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科学的去看待体重的问题，不要只关注数字，你得关注成分。脂包骨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利，其实现在非常多的年轻的女性啊，或者说是那些盲目减肥的朋友都有可能会中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啊，运动起来，坚持下去的运动起来，缺乏运动也会让你有这种脂包骨的一些风险。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
8: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10: 我的
6: 气
10: 窗，
6: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
8: 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

0: 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如何管理好身材的一些这个要点跟技巧，当然各位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锻炼锻炼。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上新的优质好货。我们都说啊，这个夏天呢太阳非常的毒哈，可能一不小心呢就是晒伤了，脸上真的就是要涂好防晒。但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涂了防晒哈，这个容易跟这个底妆打架搓泥，不涂吧又怕这个晒黑晒老晒伤，所以一定要有一款就是适合的，防晒力既要强又要清爽，而且还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我说实话，有些时候在说这个品牌的时候，你还会说啊，我不考虑品牌，但是有的时候在想，好大牌防晒它好用是真的好用的，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有的时候正常去看那个价格，你下手会有些心疼。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18的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的是20毫升两支的中样，加在一起呢有40毫升，那只要多少钱呢？只要135元就能够拿下了。算一算哈，连官旗店的两折都不到，这价格我觉得你如果不囤可能会后悔。这款防晒呢，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 50 PA 三个加，高倍的防晒哈，日常通勤的一个场景呢是完全适配了。那最近我们的618的美妆小样节呢，不仅有这个护肤的好物，还有香水，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哎，有喷头，有五款经典的香型，到手只需要89元一支，当然也。给大家说清楚一下哈，这一次呢是那个布袋装，就没有盒子了啊，这样带出门也是非常方便。大家呢，如果说你本身是对这个爱马仕的香水是比较喜欢的啊，包括像大地呀、李香生花园呐、地中海花园呐，包括尼罗河花园，我们都有五款不同的香型，各位可以去选择15毫升装，只需要89元，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外出携带啊，比如说我出去旅行啊，对吧，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不可能带一支正装那么50毫升100毫升的多重啊，对不对，一支15毫升的刚刚好，而且自带了一个细喷雾的喷头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使用使用都是随时能够补香，放到包包里也非常的方便，价格呢是89元就可以了。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了解我们618小样节美妆小样节的一些产品了。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和我一起出发，我会在7月24号啊，我们的暑假期间再和大家一起出发去美丽的新疆。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因为这条线路正好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嘛。对于线路的具体安排啊，还有包括行程当中的我们的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事宜，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大家可以通过东莞电台。

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来联系我，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好了，今天晚上呢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放眼东莞，目前在城区东莞大道这个路段，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都会比较拥堵，加上今天呢大雨非常的厉害，路上是比较湿滑的，希望各位多给一些耐心。除此之外呢，还有在环长北路长田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1个小时的时间。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稍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更多的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5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安琪，稍后见。
1: 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空内上。

0: 笼罩层层。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话题来自于洞见。那今天晚上的这一篇文章叫做矛盾文学奖最值得看的十本书，读懂之后会终身受益。你最近一次读书是什么时候？最近一个月？最近一年？还是久到记不清楚？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一段扎心的话，如果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书，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见过很多人，一有空沉迷于刷手机、看视频，殊不知沉溺于低密度信息泡沫，虽然可以换得短期的快感，但只会让人变得更加的心浮气躁和空虚。多读书，读好书，你才可以丰盈内心，汲取到超脱于现实的精神力量。所以今天人民日报鼎力推荐的矛盾文学作品，第一部《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用毕生的心血写的，被誉为矛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书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和命运顽强抗争的故事让无数人动容。哥哥孙少安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后来又经历创业失败，亏损惨重，可是他一次次在低谷中咬牙重启，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逐渐走上了致富之路。但是他从来没有自暴自弃。平凡的世界里，路遥有一句很励志的话，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无论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款呢是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第二款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价格分别是135和118。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那第二款是爱马仕鲜水带喷头的，它里面呢有大地馥郁、李先生花园、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菊彩星光15毫升，价格呢是89块钱。这是我们618美妆小样节的福利产品，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啊，因为这两天发烧发的比较厉害，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播放歌曲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一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天气是25度到31度，局部会有大暴雨，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

王力宏会说自己一件衣服要穿十几年，一个行李箱用十几年，很念旧也很节约的一个人，包括他的演出服也是一样，像他火力全开的演唱会经常会穿的那一套大红色的演出服，他穿了57场演唱会，反复破反复缝，就是很一直要坚持说不能够浪费。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

0: 静、和谐、美丽。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莫文蔚双城故事。有的歌手呢属于一唱惊艳，就是他出第一张专辑可能你就被他的声音吸引，但是呢有的歌手属于耐听长久型，莫文蔚包括梁静茹都应该算是这种类型。他们出道很早，但是呢并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备受关注，可能没有像王菲，然后没有像张惠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么的风光，但是呢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他们的声音依然好听，依然醇厚。所以今天我们前半个小时也就给你营造这样一种听 MP3 回顾老歌，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听好歌。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老歌为主，后半个小时呢，会有更多声音给你来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听好歌。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来听过，因为它也不算是最近的歌曲了，就是陈奕迅他来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可依可在。我曾经说过，可依可在呢其实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不要分开，我们的感情可以很长久很长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因为希望能够跟他巡回演唱会的这样一个团队有更多的记录，所以这首歌里面有很多陈奕迅的寄语，包括很多的合唱，你可以来听听看。

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

这首歌里面真的很多的元素出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有不一样的乐器，就是因为陈奕迅邀请到了他的巡回演唱会的多少团队一起来合作，而且呢中途还是跟他们的团队成员有过一些合唱，所以呢你会听到很多丰富的元素，包括整个歌曲当中都有一种很温情的爱的流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时光，你看。

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Girls Like You 现在被做了很多 remix 的版本，但是呢，这首歌最为干净，这个版本啊最为纯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很不一样啊，毛不易的歌曲当中，它算是为数不多散发着恋爱味道的歌曲，叫做《哎呦》。他说不希望以后大家想起毛不易都是苦大仇深的。
1: 过于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

0: 遇见你，
1: 是不是挺难得的？比较轻松活泼，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愉悦、甜蜜、可爱感觉的毛不易，这首歌叫做《哎呦》。爱上副驾驶的陪伴就这样了，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

这首歌 Be Like That， 您所听到的是蓝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带你去到浪漫的巴黎来度个假，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巴黎假期，这是过佑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等一些地方，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的气息。所以幻想一下，这个时候你是随意游走在巴黎的街头，然后呢手机里面放的是这一首歌，转角然后迎着非常灿烂的阳光走进一家咖啡店，然后喝着非常醇香的咖啡，看着窗外人来人往，想象一下此刻你就在巴黎度假。

蛋盘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素宇阳的导航。每一次我们会在开车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导航当中来提醒大家，您已偏航，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前方路口请掉头。素宇阳在音乐当中重新确立的那个自我，将在这战当中被淋漓的表现。这首歌介于流行和摇滚之间，在极致的浪漫和向上的情绪当中不停地摇摆和漂浮的幻觉。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2: 日本下呗。

0: 一首非常童趣的歌，你所收听到的是单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继续听到蔡照的这一首《孤》。孤是孤独的孤，那孤单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随身必备品，生来就拥有，可以化解孤单，稀释孤单，但是孤单不会根除，也没有必要去根除它，它是你装饰自己的一部分。也许孤单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安全感，因为可以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是自我强大的一个特征。所以在蔡照看来，他并不排斥孤单，反而会对他更加的青睐。从歌曲词到曲，都是在讲述他自己内心的故事。蔡照的这首《孤》。
1: 岁月

构筑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花园。这首歌的开头，主唱二飞唱出了觉得很慵懒很虚弱的样子，他一种非常累的状态开口唱出的时候呢，就会让你格外的感动和亲切。是理想后花园和平街15区。

你所听到的是答案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理想后花园，这首歌叫做和平街十五区，四个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青年，用他们对音乐独到的理解和执着的信念，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或者是你有哪些咖啡店会经常去光顾呢？也可以来推荐给我。不仅仅是解困解渴的饮品，越来越多的人呢将咖啡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每一杯咖啡都充满着安静的力量，更蕴含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而陆光咖啡便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容纳着五颜六色的光束，给每一位到来的人寻一方静室，品一杯香醇。店外有被绿藤包围着的木框的门窗，以及墙上指引咖啡四个大字。店内的家具整体的调性都是木色。最有特点的地方是入口处的小通廊，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洒进室内，绿植的影子映在木柜子上，非常的有意境。而说到陆光这个名字呢，刚开始的时候老板只是觉得陆光很顺口就用了，现在的说法是光怪陆离的陆光，开始想做的咖啡书店展览，想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最后还是做咖啡设计。店内贴了一句话，指引咖啡，禁止一切人物摆拍，这是陆光一直以来的追求和态度。对于每一位到来的朋友，他都不想让他被过多的刻意打扰，从而破坏品尝咖啡的专注和心境。不得不提到陆光的拿铁，拉花干净利落，漂亮的奶泡让人舍不得破坏，一口抿进嘴里奶味十足。但是惊喜的是，除了牛奶，它同样很出色地保留了咖啡低浅醇香的厚度，喝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不甜不苦，不浓不淡，正如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所以如果在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到陆光慢下来喝杯咖啡，或许对你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盘巧克力，大盘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在大盘时尚当中，我们要了解到的时尚单品是你非常熟悉的海魂衫。由蓝白相间组成的海魂衫，大家一定并不陌生。从水手服演变成时尚宠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海魂衫在西方的名字俗称为 Breton Strap，因为它诞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1858年，法国海军将这一款棉布衫定为海军制服的一种。据说呢，海魂衫之所以被设计成蓝白条纹相间，是因为一旦水手落入到海中，这种花纹最容易被发现和定位，所以大家所知道的海魂衫就是由此流行开来的。可是真正把 Breton Strap 搬上时尚舞台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时尚先驱，她叫做可可香奈儿女士。一战期间，可可香奈儿经常在法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海边啊，海岸线度假。当地的水手给予她灵感，1917年，她就用条纹衫和阔腿裤

搭配在一起，打造了香奈儿的度假系列，以新的时装的廓形展示解放女性的态度。海魂衫自此在高级时装和法国上流社会当中发扬光大。后面的故事也许大家都耳熟能详，海魂衫被无数名人加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无数次出现在影视和艺术作品当中。比如说好莱坞第一戏服设计师伊迪斯海德甚至用捉贼记的整部电影向不列颠条纹致敬，加里格兰特在片中用白色波点领巾搭配条纹衫的形象。海魂衫呢，清爽明亮的设计风格被很多知名的时装设计师所喜爱，也多次运用到了各种时尚单品当中。比如说让保罗高缇耶就将海魂衫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了礼服、帽子等各种款式当中。除此之外，像是一些什么地中海、新英格兰等室内设计的风格也深受海魂衫的影响。所以听完今天大盘时尚的内容，是不是对它有了多一些了解呢？Hey, yo, Jim, man, won't you kick some of that, you know?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好像也少一些。一段城市的表演和现实意外中，
1: 一点整。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啊，好梦方闲，忽听还陪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我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苦，才有飞越寒江。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尝试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

0: 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

0: 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早间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道路拥挤路况啊，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东部快速干线这会儿有较长的拥堵情况，是在辽不离交桥段，目前的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是拥堵时间较长，目前有将近2公里左右啊，这是今天早间要格外关注的路段啊。提醒各位，在东部快速干线目前呢，在汽车城桥到辽不离交啊，目前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将近2公里的堵车，可能要花上半个多小时才能通过全程啊。另外呢，在新石大路目前在茶山段出现了一段拥堵的情况，目前堵车是900米左右。管昌路呢，在管昌立交附近有拥堵情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今天是周二啊，天气呢比较阴沉啊，但是同样的时间我们依旧是问候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
8: 早上好，我是唐玲，感谢您的收听啦，这里是我们的早听天下节目哈。今天呢天气依旧是有点雨啊，各位在开车的途中估计已经遇到了蒙蒙细雨了、
0: 是
8: 昨天晚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了。近期的话基本都是如此，因为呢我是已经进入到了龙舟水啊降水的集中期了哈。在端午前然后今天呢一整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温度的话呢不会太热，24度到29度，但是会有点闷哈，湿度会偏高一些了哈。我们也跟大家来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是，那未来几天天气会稍微的持续缓慢走高一点点啊。从明天的最高温29度一直过渡到周五最高温31度，会缓慢走高。而且这两天呢雨水会常伴啊，基本是每天都有大雨到暴雨出现了。
8: 哎，没错了哈。早间

0: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咱们聊到的第一个是冷知识，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说到的是木头界的两极对决，咱们来聊一聊神奇的木材当中什么是最轻的，而最重的木材又是什么呢？
1: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聊啊，油电同权更要同责啊，电动车有人传里程收费啊，就相当于这个养路费要来了吗？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聊到的是宠物啊，5元呢就能够撸金毛、租狗这事儿到底香不香呢？
1: 是热搜导航第三条啊，说别再被果汁套路了啊，包装上的大字儿有的时候可能是坑，今天呢教您看懂果汁的配料表啊。
0: 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介绍的是一道美食啊，叫搁着
1: 啊，
0: 慈禧玉柱啊，就是筷子轻点，然后说到吃完之后说到搁着啊，之后呢这道菜就名字就叫搁着了 啊，一道御赐名吃，飘香百年。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木头啊，大家的印象里应该是那种温润扎实不轻不重的一种材料，这能盖房子造家具做日常的小东西，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木头家族里其实藏着两个很极端的木头种类 一种呢轻的超乎想象，一种呢这种木头啊它重的堪比钢铁啊，
0: 不是吧？
1: 真的，他们今天就是我们要说的主角，世界上最轻盈的木头跟最沉重的木头，这一轻一重啊，反差到了极致啊。
0: 先来说一说最轻的木头，名字特好记，就叫青木啊。木头界的轻盈冠军也常被叫做巴沙木，它是目前的全球公认密度最低的木材，气干密度呢只有0.12克每立方厘米，大概只有普通水密度的1/10。简单直观来说，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白杨木、松木啊，要比它重3倍以上。一块跟成年人体积相当的青木呢，成年人能够轻轻松松单手抱起，完全没有负重感。
1: 是，这青木为什么轻呢？源于它这独特的木头的结构跟生长习性啊。这种树呢，它长在热带啊，是一种乔木啊，长得非常快，原产于中南美洲啊，如今在我国云南、广西啊也有种植。它生长速度很快，5-6年呢就能从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但是生长速度快呢，导致它的木质细胞格外疏松，里面呢有很多小孔，有空气。这也就让它呢质地非常的轻盈，摸起来很顺滑，用手呢就能给按出一个坑啊。
0: 对，很多人呢以为青木又轻又软，肯定很脆弱，是不是一折就断了？
1: 是啊。
0: 其实恰恰相反啊，它呢有极高的强重比，轻不脆，但是呢韧性还十足。它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优势，比如说呢它凭借轻、隔热、防震、容易加工的特点，成为航空航天、风力发电、船舶制造的特种材料。咱们常见的航模、冲浪板，还有呢风电叶片的内核，很多啊是用青木做的。日常的保温设置的隔热夹层，也有很多能够看到它的身影。
1: 说完了青木，我们来说说密度最重的木材，它叫蛇纹木啊。它呢是全球密度最高最坚硬的木材，干透的蛇纹木密度啊，每克是1.2克每立方厘米，超过了水的密度，所以呢蛇纹木放水里啊，它直接就沉水底儿去了啊。
0: 还有一种珍贵木材呢，这种啊，它是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蛇纹木啊，它呢是生长在，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的长，数十年才能用，产量呢非常稀少了，属于珍稀名贵木材，因为质地坚硬啊，不容易变形，纹理也绝美。蛇纹木呢极少用于大型建材，大多呢用来制作高端的工艺品、收藏级手串、精密乐器配件、高档刀柄等，兼具实用性跟收藏价值，在文玩界啊备受追捧。
1: 而且这种木头耐磨性非常强啊，因为它生长时间比较长嘛，长的时间越长越重，长的时间越短呢就越轻啊。今天呢就说这两种最轻跟最重的木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交给小朋友啊，看看他们带来了什么有趣的冷知识啊。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钟毅，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为什么冬天摸铁比摸木头感觉更凉？秘密就藏在两种材料完全不同的导热能力上。冬天室外的铁和木头其实温度是一模一样的，并不是铁温度更低，铁属于金属，是导热速度极快的材质。当我们的手碰到铁器时，手上的温度会瞬间被快速传导散发出去，热量流失速度非常快，大脑就会立刻产生冰凉刺骨的感觉。而木头是隔热材质，导热速度特别慢，几乎不会带走手上的热量，手部温度流失微弱，所以同样的低温环境下，摸木头只会微微发凉，摸铁就会觉得格外冰冷。
1: 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为小粉丝准备的环节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呢，很简单，您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彦祖的微信，那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我哈、啊，我听听小朋友的声音，然后呢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在早高峰播出喽。
0: 没错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一下宣传哈。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再继续。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带你

0: 满运续航第一线。
1: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吧。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着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只需要6999，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源，还有呢婺源江湾啊，湾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热线是4个3221，4个322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时政新闻。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例。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党政领导干部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涉及违规举债、搞形象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要求各级强化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
0: 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钢铁、有色、石化等9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3年攻坚行动，明确2028年前完成落后、产能退出和绿色工艺替代。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民生消息。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多地强化巡查。针对南方持续降雨，交通运输部启动2级防御响应，要求暴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路段白天、夜间巡查不少于每2小时一次。非关停路段要全面排查隐患。珠三角及广西部分高速已经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广东减灾委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对洪涝灾害，广东省减灾委于6月15号19时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帐篷、折叠床、抽水设备等物资支援湛江、阳江、珠海等受灾较重的地区，提醒低洼地带居民注意转移避险。
1: 生态环境部表示，6月下半月全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那么中国环境监测总会的会商结果显示，6月16到30号全国大部分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华北中南部、长三角北部、分位平原部分时段可能会出现臭氧轻度污染，建议敏感人群午后要减少户外活动。
0: 28省区市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数地区6月25号前后可查成绩。现阶段，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广东等28个省区市已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各地查分时段集中在6月25号前后，考生可届时登录官方渠道查询高考分数。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伊达成和平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和平协议已完成，备忘录定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朗承诺不谋求核武器，美方授权解除海军封锁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英法德意4国表示将配合进行监督执行。
0: 欧佩克加酝酿增产，国际油价因美伊协议大跌逾4%。受美伊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影响，近期布伦特原油跌至每桶83美元，WTI 逾跌4%。欧佩克加部分成员国表态愿

0: 配合增产以填补供应缺口，能源板块短期承压。
1: 2026欧洲国际防务展在巴黎开幕，中方企业参展。第28届欧洲国际防务展在巴黎开幕，68个国家26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军工企业展出反无人机系统与新型雷达。法国防长表示，将与乌克兰深化军工工业合作。
0: 日本央行行长表示，暂不考虑进一步加息，关注海外风险。日本央行行长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当前日本经济温和复苏，但仍需关注海外下行风险及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短期暂无进一步加息计划，将维持现行宽松政策框架，观察数据。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足坛世界杯爆冷门，多场强强对决收获平局。在昨天国际足坛世界杯赛事爆出冷门，首次参赛的福特角队展现出顽强防守，零封逼平了传统热门的夺冠豪门西班牙队。在另外一场焦点对决当中，比利时队与埃及队战成1-1平，多支强队没有能拿下三分，赛事竞争悬念大幅提升。
0: 诺丁汉战正钦文首轮迎战萨卡里，草地赛季开启。中国金花正钦文亮相 WTA250 诺丁汉战女单首轮，对阵希腊名将萨卡里，这是他本赛季草地赛季首秀。此前两人交手，正钦文曾直落两盘获胜。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我国首个人形机器人与具生智能国家标准正式发布。那么工信部发布的人形机器人与具生智能标准体系涵盖了整机设计、关节模组、感知交互、安全伦理等7大板块，这也标志着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进入到了标准化阶段，多家整机厂商已经启动认证。
0: 长鑫科技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拟募资295亿元。存储芯片企业长鑫科技 IPO 申请获上交所上市委审议通过，拟募资295亿元，用于 DRAM 先进制程产线扩建。若成功上市，将成为 A 股最大存储芯片标的。同日，长江存储 IPO 辅导备案获受理。
1: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收涨，纳指涨3.07%，标普500涨1.65%，道指创历史新高。美东时间6月15号，受到美伊协议达成缓和通胀担忧提振，那么纳指收盘为26683.94点，标普五百收盘为7554.29点，道指创下历史新高，大型科技股全线上涨。费城半导体指数涨5.45%。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消息。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稍后见。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